0: 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细致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细致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张琪雅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晴时多云，气温在28度。越南河内目前有降雨，气温26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目前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37.7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接近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正在等候处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接近仁德服务区要往陆竹沿线现在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

0: 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地磅来到高科是车多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车多的状况。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的车流。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走音乐的前面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流量大。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光华一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和大顺三路口，前镇区的同安路21巷口靠近康定路，小港区有在沿海三路和山边路口，民义街在民义国中前面的路段，中林路在中友的前面，以及在小港区的凤林路138号前面的路段，前进区的大同二路和市中一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和海公路以及海军总医院的门口有2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在军校路海公路周边路段现在车子有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三民区的永吉街从松江街到沈阳路口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南下的337.6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内侧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那南下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在仁德路段车行的速度呢就比较慢一些。目前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然后再往南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受到我们刚提醒这一起在鹿竹交流道前事故的影响哦，车行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意。北上的349.8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先前呢又一起三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很快国道队就回报说在北上冈山交流道的这个事故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远，目前在车流在消化当中。高速路在南下360公里要下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外侧掉落大的拦子，这个掉落物排除。高雄市的前进区大同二路跟市中一路有事故，小港的凤林路138号的前面，还有在小港的中林路中游前面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民义街民义国中前也同样有交通的事故。左营区我们刚提醒有2个事故点呢，一个是在军校路海公路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军校路在海军总医院的门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359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要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一条不勾绳。北上35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点15分。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大寮区在万丹路178号的前面，靠近捷西路口，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受到高速公路在南下337.7公里靠近陆竹交流道路段内侧五部车辆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站北跑道一直到陆竹交流道，沿路车子非常的多哦，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在南部靠近山区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在

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偏强的，所以呢，如果在户外活动工作要注意防晒，而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高雄地区呢，今天天气是多云时晴，白天天气会有一些闷热，所以呢，在户外活动呢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2度。

高雄市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不好走。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的情形。大寮的万丹路178号的前面靠近捷西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刚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公里，就在靠近南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

梁静茹所演唱这首《如果有一天》。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5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还有在南下路竹路段的事故也排除了，最后一部车辆已经脱掉离开南下的 337.6 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内侧五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都脱掉离开，事故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还塞在车站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哦。在高速公路南下的仁德路段目前车险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哦，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再往前到路主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还是在塞，因为事故刚排除，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塞在车站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多点耐心，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车型的一个状况。

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的。

徐怀钰所演唱这一首《我是女生》。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线红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陆竹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所以呢，在南下的仁德线红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陆竹交流道这段路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哦。刚看了一下呢，这个路上的行车状况还是有一些走走又停停，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车前的状况。台线省道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沿线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就在中正高中前有事故。

好，在新闻之前，赶快在场时间报一个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5.2公里，在仁德服务区，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国一南下335.2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这段路呢，才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车流还在下滑当中。在南下仁德服务区又有交通事故占用内侧，所以后方车行的速度还是相当的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 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起、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

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

0: 是由政府来负担的。
1: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7，高速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5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侧，现在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做后续的处理脱掉哦。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的后方还是在塞的，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前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受到先前在路主路段事故的影响呢，原本车子比较多，那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化了，车流呢现在是集中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段路，车前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慢，在335公里南下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处理脱掉当中。高雄市小港区的德仁路89号的前面靠近中安路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65.8公里，就在白水湖的路段，在路间有狗狗不动。

0: 九美丽荒山亮，苏好姐继续挂客金星跳喵喵。高速路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脱掉离开了，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段，车线速度还是非常的慢。另外在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请您要留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事故排除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一南下335.2公里

0: 也就是在仁德服务区旁边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依旧还是有5公里回左车流哦，车行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先前在国一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处的交通事故也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北上 314.5 到 313.3 公里白河地磅旁边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 378.1 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将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呢已经都排除了，包含在南下仁德服务区路段内侧的事故，还有南下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地方的这个事故全部都排除。那现在车流呢也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特别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车子也都还是比较多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状况。左营的翠华路在大义国中的前面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275.2 公里在布袋二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0: 咱们继续观看灭火器三球嘎和满俗烟。台北八三西向大寮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速很多，车线速度偏慢。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88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结果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7.6至432.9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88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襄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

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军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冈山的接受东路168号的前面靠近大仁南路，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八八在往高雄方向大寮交流道过后，到凤山再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呢，现在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哦。那先前在仁德服务区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275.3 公里，就在布袋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像这首歌曲周志平所演唱《别让我心疼》。冈山区的接受东路168号的前面靠近大仁南路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不好走，再次提醒的是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也都还是车多的。高雄市苓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口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号志是不亮的哦，要到等一下的11:30。

今天晚上过港隧道依旧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往旗津的这个快车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往前镇的这个孔道呢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三民区的自立一路跟北平二街还有同盟二路跟自立一路号志灯会停电20分钟进行施工的作业，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过。

这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及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55.8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

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5.3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演唱这首歌曲 Please Mr. Postman， 邮差先生请等一下。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路东侧的变道有事故，还有在四维一路跟河北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当我们提醒在冈山介寿东路168号的前面靠近大仁南路这个地方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高速路在南下的路竹交流道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载是相当的多。南下在路竹交流道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有一些走走又停停哦。要下路竹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目前在南下路竹交流道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也都比较恢复顺畅好走了，车流稍微多一些的地方，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精英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多一些。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现在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线速度目前相当的缓慢。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吴拜伦所演唱的《朋友出去走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65.8 公里，就在白水湖路段路间有狗狗不动。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仁德路段车流还是偏多，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行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南下的路竹路段车行速度还是慢，在南下路竹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苏打绿故事。

苏打绿所演唱这一首《故事》。有一个地震的速报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刚刚在9:12左右呢，在华东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那预估震度在3级以上的地区有花莲跟台东，这是刚刚在9:12左右呢，在华东地区发生的这个有感地震，预估在3级以上的地区有花莲跟台东。目前在国道3号有好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也来关心一下北上的路段。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保养施工，南下呢现在有3个施工点，在南下的291到295公里的蓝潭路段内中车道在施工，所以利用国道3号南下会进入蓝潭隧道的朋友，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留心哦。目前内中车道在施工，所以呢就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继续往南走，在国三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355到356公里的外侧也有一个施工点，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就从南下的指标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北上的路段呢，在315到313公里，在国道3号的白河地磅的路段外侧又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除了施工点之外，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335.7公里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像铁链的物品哦，在国三北上的335.7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掉落铁链。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鹿竹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在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

所演唱的《独角兽》。高速公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283到278公里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哦，所以务必要留心，在国一北上283到278公里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一南下斗南地磅过了之后，指标在247到249公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作业在进行。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车流还是非常的大，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到路竹，然后再往南到高科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呢在南下的仁德，然后呢要到这个路竹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现在看起来呢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35.7公里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在中间车道有铁链掉落。

台南市的归仁区在长荣路一段232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到路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在南下的仁德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蓝潭隧道目前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必须要利用外侧车道来小心通过。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

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价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

0: 性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五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四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路，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四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这些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6: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5: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6: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5: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7: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9: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8: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9: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入沙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

0: 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9:38，目前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不好走，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目前持续车多。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566号的前面靠近明城一路，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玉城路，在左营区的玉城路441号的前面靠近富民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紫关区的赤坎东路57号就在活动中心前，目前有事故在处理。高速路有掉落物，在南下的路段363.5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的路段了。九如交流道前顶经过后，要到九如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像这个纸箱的物品哦。有很多朋友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3.5公里，过了顶经系统交流道之后，要靠近九如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很多的这个纸箱掉落。好，掉落物的部分呢，有朋友说在 363.5 公里，那有朋友说是在 365.3 公里的地方，在比较靠近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呢在南下顶经过后到九如交流道路段行车，留意一下在内侧车道有比较大的掉落物。

Jerry Mary 所演唱的《避风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路段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内侧呢，有一只小猪在车道上哦。家里朋友务必要留心，要注意安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0公里，在靠近竹田地磅内侧车道，有一只猪在那个地方，小猪在那个内侧的车道上，家里朋友呢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在南下365.3，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这位朋友说呢，掉落的是比较像这个纸箱的这些物品，很多朋友都来提醒。还是要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田地磅的朋友，务必要留意哦，在410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猪在那个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部分，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北上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鹿竹交流道，南下的路段仁德系统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多，南下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慢。

蔡依林所演唱的《越慢越美丽》。国道三号南下，我们再次提醒，410公里就在靠近竹田地磅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猪在那个地方哦，可能从车上掉下来，所以家人朋友务必要留意，在国三南下410公里，在靠近竹田地磅的内侧有一只小猪在那个地方，请家人朋友务必要小心的避开内侧的车道。

棉花糖所演唱的《陪你做梦》，国道10号在东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顶新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呢，已经在进行后续事故的处理了，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 335.7 公里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铁链，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高雄市的燕巢区目前在大学路1号，就在高雄科技大学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3 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

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掉落物，家里朋友说呢，像一个这个大的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再次提醒哦，在南下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猪就坐在那个地方，可能从车上掉下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避开南下靠近竹田地磅的内侧车道。

李圣杰所演唱的《时尚大叔》，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1.9 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国道十号东向在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车子很多，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如果你正行经时，渐进。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 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路段，内线有一只小猪坐在车道上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3号南下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猪坐在车道上面。 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上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路段， 包括了在国道1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 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来到瑞隆路之间的路段， 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 另外，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 还有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 从仁武到左营端， 也是车子稍微多一些些。 金系统的入口匝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区要从大中路跟顶中路的交汇路口要来往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那因为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会慢慢的来疏解。 另外，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玉成路靠近富国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有火警发生哦。那目前现场也是有很多的消防车先行。

0000012来为你服务咯。感觉好像不是春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的天气一样是维持多云时晴，降雨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几乎原则上是有点闷热。或者是你要从事

刚刚说到，目前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26公里轮风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晚安的歌曲《浪费爱情》。

丰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9公里到278公里之间，这边是布袋二交流道，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外线车道说是

金逛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

来自 Daniel Porter 的歌曲 Free Loop， 时间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
2: 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书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书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好，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发展。
2: 书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易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

0: 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1: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

0: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1: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过8.1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4: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3: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3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
2: 姓宁，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

0: 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
1: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0: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10: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6公里轮丰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请注意，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同样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79公里到278公里之间，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散落了一些饲料，可能是一包一包的，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群英街跟新下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558号前面靠近五福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大德一路10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大仁北路的。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宜安路二段和安中路一段的交汇路口，还有台南市发生。另外有号志停电的讯息要来提供给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30，高雄市的苓雅区正义路跟义勇路的交汇路口是号志停电的，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30，高雄市苓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有号志停电的状况。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因为520呢也是我爱你的类似取谐音的，所以取谐音的一个节日，所以这个日子呢通常到最后网络流传着呢就被大家变成一个可以诉说自己的爱意的日子哦。那521其实也可以，因为谐音都蛮像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并不是只有在特殊的节日，可能说情人节啊，或者是母亲节父亲节才可以表达自己的爱哦，其实都是可以藏在日常生活中的。

它的一开始的由来呢，是其实是在199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通讯还没有很方便，所以 BB Call 呢就是当时最主流最盛行的通讯产品。那当时候呢 BB Call 是只能靠数字来传递你想要传递的讯息哦。那所以呢这种谐音梗呢就绝对不能被放过，所以520就是被拿来代表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哦，很浪漫。那其实就像是大家常常听到的，除了520之外呢1314啊，就是可能会串在一起，就520 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啊，就是从也是从这里开始

下226公里轮丰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道路北上的方向，279公里到278公里之间，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有饲料散落物。另外，刚刚收到，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五甲系统交流道准备要来换车。台八八往西的方向，要从用五甲系统交流道要准备接往国道一号的潮化线上面，有停了一部油罐车。目前从路网图上一些些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准备要利用五甲系统交流道来接往国道一号的槽化线上面，说是停了一部油罐车，可能是故障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公里轮丰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很多轮胎皮。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新庄子路跟翠华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尽管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 0800-000-123， 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尽管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啊，现在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莫将烦恼弄出。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中立在大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由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

0: 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叫，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

0: 飞航连线。
1: 11:06，在路况会诊过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轨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3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8度到29度，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行车平安。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上面是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

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上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00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再来就是持续南下从顶新系统到高雄之间的路段，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市区部分说，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凤东路跟凤城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11点半，高雄市的苓雅区正义路跟义勇路的交汇路口是有号志停电的状况，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彼此的安全。

来自 IO 乐团的歌曲《向左向右》。持续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到348公里之间，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到249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同样有施工。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可能国道上故的原因啊，就是可能开启了行车辅助系统哦，所以导致就没有很专心的看着前方。因为现在很多的辅助系统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像是定速啊，或者是车道维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稍微分心哦，因为我们只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都一定是要花100%的心力专注于前方的行车动态的。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四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2182.6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14%，财损减少17.3%。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3: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2: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5: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

0: 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的，所以我们在想说，
1: 政府相关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

0: 花莲报道。
1: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林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轻盈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为了提升乐林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2: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但是也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0: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3: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3: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持续来做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到348公里之间，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轮胎皮。另外，在台八八双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还有凤山到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609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内厝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不过还是要来提醒，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47公里 到249公里之间， 这边是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 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291公里 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

11点49分，已经接近要吃午餐的时间。那说到吃饭呢，其实偶尔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会有一点胀气的困扰哦，可能是因为已经不是像学生的时候动的，可能像是有体育课啊，或者是比较长时间会运动哦，那所以可能动的太少，但是又吃的量又没有变，所以有时候就会有胀气的状况。那大家可能以为，诶，可能就是单纯的动太少，不过其实这也跟我们吃进去什么东西息息相关哦。那究竟有哪些东西高寡糖的食物，像是地瓜啊，或者是青花菜、花椰菜，或者是高丽菜，还有洋葱等等的，都是属于高寡糖类的食材。那因为这一类的食材呢，它比较不容易被完整的消化哦，所以就会被肠道菌来利用、来发酵、来产生气体，就会有胀气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高果糖的食物，像是苹果啊、芒果、蜂蜜，就会想要哎，来一杯饮料好了。那其实这些都是含有高果糖的食物哦。那再来呢，就是油炸的食物，因为高油脂的食物容易会延迟我们的胃排空的一个进度，所以就会让我们的食物消化的速度变得比较慢，那就比较容易会有肚子胀胀的感觉。那再来就是喝碳酸饮料，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如果喝汽水等等的啊，就会觉得哎，会一直打嗝，就会有感觉有气想要排出来哦。那再来还有其中一个习惯，就是像刚刚有说到喝手摇饮，那一定少不了什么，就是用吸管喝。那在准备我们要用吸管来大口吸饮料之前呢，中间那一段就是会让我们一直持续的吸入空气，这也是造成胀气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再来呢，就是嚼口香糖，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利用嚼口香糖来做提神啊等等的，或者是觉得诶，嘴巴就是要有东西在咬才会觉得比较好一点。那但是嚼口香糖呢，因为嘴巴还是会这样开合哦，所以还是多多少少都会吃进去一些气体，就会造成胀气。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减缓胀气或者是要避免胀气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习惯上面的改变，来让胀气不会这么的严重，甚至没有。第一个就是细嚼慢咽，这个是我觉得也要学习的课题其中之一哦。因为可能小时候习惯了吃饭吃比较快哦，所以就是可能会有胀气啊，或者是消化比较不好的一些状况。那培养细嚼慢咽或者是吃饭少聊天的习惯，每口多咬个十下都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也可以延长我们进食的时间，也可以提升饱足感，避免过度的进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低乳糖的食物，乳糖不耐，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呢，也可以选择 cheese 或者是优格等等发酵食品来取代牛奶，减少吃到乳糖的量。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是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饭后呢可以稍微做一点不要这么激烈的运动，像是出门走走啊，或者是超慢跑，或者是一些伸展的动作，都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来缓解我们吃饭之后的有点胀胀的感觉。

烈运动哦，不然反而会引发消化不良，或者是你身体不舒服。那再来呢，就是可以使用消化的酵素。如果你的肠胃酵素不给力，还是可以藉由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一些食物酵素来帮助我们的肠道消化食物。不过我觉得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哦。你也不能说，因为我的习惯都很不好，然后还想要藉由药物来做改变，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像是细嚼慢咽啊，或者是吃饱饭之后稍微活动一下。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扳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根扳手。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南市下营区的中山路一段跟文化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1:55，待会在歌曲过后1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我们就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话。
1: 来喽！
2: 等一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Kate，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

供各种防诈，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363.8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扳手。另外持续北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说在辅助车道上面的内线跟外线之间也有掉落了铁制品，所以你目前如果是正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准备要来接近顶金系统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这两个掉落物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扳手，持续北上在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面内线跟外线中间有掉落铁制品。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稍早在台南市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跟文化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1234567，持续来做提醒。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扳手，持续北上在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面说内线跟外线之间也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经过一定要。

要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溪北上走，在内线跟外线中间也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诈骗究竟都有什么样的手法？那大家可能会想加入什么群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被诈骗了？不是哦，诈骗集团有时候也是会主动找，像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有一天他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寄件人呢看起来那信里面呢也非常的正式，不只有政府的名称，连排版都可以以假乱真哦。里面的连结点进去，那这个网站也做得很像官方的页面。接着呢，这个网站就叫我们的当事人输入一些资料来确认身份，包括了姓名，还有信用卡卡号等等的哦。大家听到信用卡卡号是不是就有一点警觉心了呢？但是当下过没多久，一笔好几万块的消费，那我们的当事人就傻住了，诈骗集团骗走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那封发票中奖的通知根本就是假冒的诈骗信件。那之前有提到，诈骗集团通常他诈骗你的方式啊，通常都会是，要么是制造紧张，可能如果是投资的话，就会说，你不赶快的话，机会可能就没了，那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紧急，就会失去一些判断能力，或者是说，像是今天说的案例，说你中奖了，大家可能会缩短我们判断的时间。

想想看这到底合不合理，因为如果电子发票中奖的话，再怎么样我有遇到的也只是可能输说那个发票中奖了，但是却要填入所以收到任何有关于钱的资料，大家都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随便的就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就输入进去奇怪的网站里面。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状况，想说，我其实分辨不太出来这到底是真是假，那我们都可以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内线跟外线中间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了。

林俊杰的歌曲《江南》。12点25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路竹，是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些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的路段，同样也是车多。辅助车道内线跟外线之间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另外，市区部分有号志停电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在待会半小时过后的一点整到下午的两点整，高雄市的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同心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民族二路跟

还是要持续提醒，如果你现在正经过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点26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稍后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期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

0: 正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时引信。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2: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0: 不梯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
1: 政治我军动向。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2: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嘉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好。
3: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
5: 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 因此认为应予重判。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刘敏宗报道。
6: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危机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以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 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 处境，强制处分，并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 0.5%。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 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今年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
2: 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 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7: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
0: 的基因。

0: 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
1: 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针对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
2: 内柑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干主工程日前绝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四次声誉。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
4: 有任何的重谢，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
3: 事业单位。继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
2: 自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无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十一
1: 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姓男子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该名驾驶送新北地检署侦。”
1: 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驾照是致人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其实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学报。
6: 一辆闪着警示灯那大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
7: 原路东往西直行，因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原道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信南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6: 民众机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涨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照应。

0: 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1: 余冠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才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221.1 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在经济部次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园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要求并希望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
1: 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
5: 因为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冬，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6: 40，
5: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4: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

0: 林林柏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1: 典型亲自将刘父护送返家。
0: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经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4: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5: 邮局啦，
4: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5: 她钱借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啊。
4: 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6: 好，挂掉。
4: 你看她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7: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伶代表受赠。赖香伶说：“
9: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挹注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8: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1: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

0: 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1: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
2: 值日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1，请启动。
4: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连煌说：“
5: 人讲伯乐吹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吹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的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4: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君伟报道。
6: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7: 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6: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原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帮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午后时光，在高雄左营区的嘉庆街46号前面啊，也就是在靠近富国路这一带呢，先前据报是有事故发生的，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小心。那么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要来帮我们做通电话，来感谢大家哦。

0: 这是来自欢乐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We Are Young， 1:08 分，高雄苓雅区的四维二路，现在来到跟广州一街的交汇路口，请您注意哦，四维二路跟广州一街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发生，稍早在燕巢区的凤东路跟凤城路口的车祸是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在此刻的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大致上呢都是非常顺畅良好的啊，只不过呢在中午时间朋友们吃饱饭之后啊，在大太阳底提醒你，如果精神状况不好，暂时呢不要碰方向盘啊，把自己的精神养足了再回到道路当中一起来打拼啊。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Hey girls，
1: 找别人定义来的圈套。

这是来自小南常都是吃些什么来让自己三餐哦，来这个安排满足口腹之欲之外，也能够避免饥饿嘛哈。那当然在退休前跟退休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是截然不同。好比说在退休之前，可能这个你的服务单位会让你每年做一次的健康检查。变长了，那过去可能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会习惯呢在三餐当中帮自己安排的比较丰富营养。那结果呢，退休待在家以后，就是警讯哈。那当然，这个在60岁之后，如果平常没有持续活动，肌肉量就会明显下降。这个年纪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那么老嘛，但事实上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如果还是抱着那个我还只会让肌肉逐渐的减少，这个体力呢也会越来越差。那当然这个60岁的族群，糖类摄取量呢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下，很多人可能早餐吃个面包，中午呢吃个面条，晚餐呢可能如果有面的话呢也是这样和一和吃一吃，这些糖类的摄取量太高，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一个负担。不管是男是女，60岁是一个老化程度、体力跟容易疲倦程度开始会因人而异的阶段。换句话讲呢，因为肌肉量跟饮食

量的变化，就会导致像是脂肪肝或者是糖尿病恶化，那体力呢也会大幅下降，稍微动一动呢就觉得疲惫不堪，各种不舒服跟疾病呢也会接踵而来哈。所以呢动起来，如果你现在呢不是在开利用这个三分钟稍微的小跑步一下哦，

好了，跑了三分钟的超慢跑，应该身体也活络了起来哈。这是来自蔡恩宇的歌曲，叫《我喜欢》。在南台湾，不少家庭可能已经早就开始使用冷气了吧哈。在北部地区，可能有些这个地方的人还没有在冷气当中来生活。那但是呢，在南台湾，夏天的脚步来得比较快比较早哈，所以呢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按下那个冷气开关哈。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如果家里面的冷气已经很长哦，不但会让我们的荷包因为电费飙涨而受伤，更可能呢因为这些残留在这个冷气滤网上面的灰尘啊霉菌啊，成为了我们所有家庭成员他们无形的一个杀手啊。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在冷气使用之前先把滤网呢给洗干净，让全家呢都可以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空气品质，也避免呢因为上面所附着的这些灰尘让冷房的效果不好。因为很多人呢精打细算啊，吃得很省，用的也很省，但是却忽略了冷气太脏对于荷包的那个

0: 的杀伤力。定期的清洗冷气呢，它是能够维持整个散热的功率，还有减少压缩机运转的负担，那进而就能够达到这个节电的目标。节电就等同是超堵塞了散热片跟滤网，冷气呢就必须要消耗更多的电力才能够达到设定的温度啊。那在国际能源价格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会发现呢，聪明省电也就是省钱的王道哈。那每2到3周要定期的清洗滤网，平均可以省下10%的电费哦，千万不要小看它。再来，冷气吸入热气，而且排出冷风，如果滤网堆积了一些污垢啊，就会阻碍空气的循环，导致这个冷气的能效呢大幅下降哈。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不管是为了荷包，为了健康，滤网3不5时就拿来洗一洗是非常重要的。1点过20分，
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BI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李炳辉跟董事长乐团所合作的《妈妈恰利亚波中》，高雄林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朋友们请多加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请利用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

0: 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1: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2: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1: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一个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三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公巴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的116个增加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4: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阴阴的期盼，那公巴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
3: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一艘船。

0: 船行驶，预计在六月底有三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1: 他现在是三艘船已经在做预备，两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

0: 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一点过三十六分，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避孕，还有产前之前的一些检查，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的林博文医师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相关的资讯。林医师午安，你好。
2: 午安，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科的林博文医师。
1: 好，林医师，谈到避孕呢，很多人会觉得这需要讲吗？避孕好像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在药房啊，或者是买保险套，在诊间还是有很多人对于避孕这件事情可能有点懵懂，或者是呢知道但是却没有做到哈。那我们来聊聊避孕这个历史背景好了。人类啊，多久以前就开始有避孕这件事呢？
2: 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哦。避孕从很久以前就有了，最早啊是在公元两千年前的埃及，他们就有在避孕咯。他们会用磨碎的石榴籽还有蜡做成阴道塞剂，塞在阴道里面，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阻挡精虫的进入。这个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啊，叫做屏障法，保险套就是这种原理。那其实啊，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大家有看《甄嬛传》吧，里面的安陵容是不是有用袭击丸这个避孕的方式？
1: 有。
2: 那里面就有很他的身体，所以他最后就不幸死掉了嘛。那现代医疗其实很发达哦，很多种安全又卫生的避孕方式可以让我们选择。
1: 看来林医师追剧也追得蛮认真的哈。
2: 对啊，
1: 安陵容的袭击丸可以让很多的麝香，这也是我们在宫廷剧里面才知道，原来麝香对于这个准备要备孕的女人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哈。好，那么在讨论这个不同的避孕方式之前，想要来请教一下林医师，目前大家对于避孕的观念如何？有很多人觉得避孕是女生要负责的事情，或者是男生戴套就没有关系了。现在这样观念应该有改变吗？就你诊间看来。
2: 嗯，虽然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做避孕齁，但是却没有落实的很好。那其实啊，保险套它的避孕的成功的率不是最高的哟。大家知道成功率最高的是什么吗？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
1: 啊，所以保险套成功率不是最高，它的几率大概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呢？
2: 好，我们一般在评估避孕的成功率的时候啊，会把避孕的方式分成一般使用还有完美使用。像保险套如果一般使用，大家就是可能准备要进入的时候才会戴嘛。那其实完美使用是从整个性行为的开始就要用了。那就用保险套来说，一般使用的成功避孕率是 87%， 是不是比想象中低很多呀？
1: 嗯，好，所以如果说保险套的使用，它的一个避孕成功率没有到百分之百，那成功率最高的是哪一种呢？
2: 嗯，我们知道成功率最高的一定就是结扎了嘛。那除了结扎之外，我们还有可以放避孕器

0: 剂、避孕环或者是避孕药这些选择，这三种都可以达到 99% 以上的成功率。
1: 这个避孕器是放在子宫里面的吗？
0: 对，避孕器有一种是可以放在子宫里面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是可以埋在手臂里面的。这两种放的方法都很简单，直接在门诊就可以放好了。
1: 埋在手臂上面哦，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般在接触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比如说洗澡啊，它就会感染，有没有可能？
0: 啊，其实不会哦，因为它会在皮肤里面就是制造一个很小的切口，大概 0.3 公分而已。那整个避孕器的长度只有3公分左右的长度，所以平常是不太容易察觉到它的存在的。
1: 哦，这个倒是在过去没有听过哈，皮下的植入器，这也是现在有一个蛮好的一个避孕方法啊。
0: 是的，
1: 听起来好像很方便了，是不是一次就一劳永逸啊？
0: 啊，对啊，其实也可以想成是一劳永逸，因为它放的效果可以维持很久哦。像是子宫内避孕器啊，它放一下可以维持5到8年的避孕时间。那如果是手臂里面的皮下避孕器的话，可以维持3年的时间。
1: 哦，所以还是在一定的时间，还是必须要去做更换或者是回诊，让医生来做检查嘛，哈。
0: 没错，没错，
1: 确认它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还 OK？ 好了，我们刚医生说这个避孕器可以放好几年，那如果只是短暂的时间避孕，
0: 避孕药了，那这边要提醒一下，常规的时候吃的。现在讲的口服避孕药指的是每天都要固定时间吃一颗的事前的避孕药。
1: 哦，那现在有所谓的事后避孕药，
0: 对，
1: 它的成功率高吗？
0: 事后避孕药其实成功率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高，而且它使用上啊跟时间有非常大的关联，它要在性行为之后的3到5天内服用才会达到避孕的效果，而且啊它其实会对身体带来不是很好的影响，因为它的剂量很高，会让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波动太大了，那加上挂号费还有药费啊，其实拿一次事后避孕药可能都要超过1000块钱，比起口服避孕药只要600多块，是很不划算也伤身的。
1: 事后避孕药它的一个基准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透过高剂量的影响了胚胎的着床。
1: 哦，好，那所以还是乖乖的来服用这个事前避孕药最安全啊。临时可以
0: 讲到1910年代啊，在美国有一位女士叫做桑格。桑格她的妈妈在22年的期间怀孕了18次，
1: 18次好辛苦呢，
0: 超级多次，就是18次。那最后啊，她是在最后一次怀孕49岁的时候死于难产。哇！所以桑格这位女士，她一生都在致力推广节育的步骤。那后来她也催化了口服避孕药的诞生。
1: 他看着他自己的妈妈非常的辛苦哈，因为没有办法避孕的关系，所以不断的怀孕，那最后呢还死于难产，所以都在桑格女士跟后代的发明家不断的努力之下呢，有所谓的避孕药可以使用了。那有人说吃避孕药可以改善痘痘跟经痛。
0: 含有的是雌激素跟黄体素嘛，其中黄体素的成分啊，根据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附加效果。以前吃避孕药，因为它是有促雄性素的作用，所以可能吃了脸会油啊，然后身体会水肿，大家就不太喜欢吃。但是最新型已经到第4代的黄体素，是有改善痘痘还有消水肿的功能，吃了之后皮肤会变好哦。除此之外，它还有改善经痛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也会帮病人调经。
1: OK， 所以如果说这个有经痛的民众哈，也可以来跟妇产科求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0: 没错，
1: 那也有人会担心避孕药有副作用，因为以前有听说所以这是真的吗？
0: 会变胖，大家都不想吃，
1: 宁可不要。
0: 对，不过哈，避孕药其实根据国际的研究啊，不会造成体重增加哦，不会变胖。不过其他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啊，则是有

0: 的状况。那这些副作用其实会随着时间来慢慢适应，服药之后大概3到5个月就会逐渐缓解咯。
1: 好，那听了我们刚刚分享有蛮多种的避孕方式啊，
0: 那我就用很简洁的方式来总结。如果你再也不想生小孩的话，就选永久性的结扎；如果短期内没有怀孕的计划，就选避孕器；想要顺便调经，或者是你喜欢掌控生活节奏的话，就选口服避孕药。这样应该有够简短了吧？
1: 哦，对，蛮简短有力的哈，大家应该都听清楚了。那林医师在你的诊间当中可能就是在诊间里面发现有不少人他们是意外怀孕，想要来做一些处理，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在诊间不时的就会看到很多很煎熬的人走进来，他们脸上就是非常充满的担忧，那其实就是不小心怀孕了嘛，那决定要终止妊娠。但终止妊娠其实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的，除了心理上面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之外，身体上面也很辛苦。
1: 嗯，
0: 因为终止妊娠啊，要做的话是要透过吃药或是手术的，所以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让自己面临那种情况，可以提早避孕我们就避孕。那再来就是啊，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父母亲，性教育都可以早一点开始做，一定要早早跟小朋友谈性行为还有避孕的方式。
1: 对啊，我们可能因为民族性的关系哦，很多人对于这种事情还蛮隐晦的哈，不太敢主动开口讲，但是我有跟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应该要来告诉小孩，然后把它当成像我们一般聊到我们吃饭要选择排骨饭还是肉燥饭之类的啊，它就是一个选项而已啊。
0: 对啊，因为你如果不跟他谈的话，他就也不知道哪一些避孕方法，这样弄得怀孕了就更不好，
1: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1: 所以如果说在男女之间的互动一开始还没有打算有小孩，或者是他在这个经济啊或者是任何的条件上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暂时还没有打算要有小孩的时候，要请一定要安全的避孕哈。当然我们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人口数了哈。
0: 对，
1: 现在看到有新生儿都很高兴，
0: 没错。
1: 好了，所以如果说已经准备要怀孕了，我们当然希望让整个妊娠健康的宝宝，所以产前的检查要做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现在国民健康署有补助产检，很多的女性呢在怀孕的第一刻啊，医生就会给予一本妈妈手册啊。那可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到底补助几次，有哪些检查是属于我们国健署补助的产检项目，是不是请林医师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好啊，没问题。其实要不是我有在当妇产科医师，不然也搞不懂产检到底都做了哪些检查。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产检的全名叫做产前检查，那意思就是在把宝宝生下来之前，怀孕的时候做的这些检查都叫做产检。
1: 嗯，
0: 在台湾产检是公费的，民众不需要额外花钱哦。原本整个孕期是可以产检10次，但是从2021年就开始，国民健康署把产检变成14次。
1: 14次都是免费的检查，
0: 都是免费的。
1: 从怀孕开始到生之前，我们的民众可以做14次的检查，这也是必要要做的哈。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14次都是在什么时间来做的呢？
0: 好，那我们简单说明一下。第一次产检呢会在怀孕8周内，就是大家可能发现哎，我月经怎么没来，验孕验到了，就可以来进行第一次的产检。那接下来呢，在经过了8周之后，就是每4周都会做一次，一直到怀孕28周。
1: 在怀孕28周的时候，是不是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0: 对，怀孕28周以后呢，就会变成每2周一次，所以一直到36周。36周以后就会变成每周一次，一直到宝宝出生。
1: 嗯哼，好，所以现在有妈妈手册，有没有爸爸手册啊？
0: 对啊，我觉得这

0: 府关于两性的这件事情吼，真的做得很不错。就是现在除了妈妈手册之外，连爸爸都有自己专属的一本手册，可以去看说哦，怀孕期间我要怎么去扶持妈妈啊，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孕期间会面临到的事情。嗯嗯，
1: 好，所以这个怀孕不是女人的事情而已哈。
0: 对，
1: 这个男性你也有该要去了解，在孕期当中怎么样去陪伴你的另外一半哈。把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呢，好好的两个人共同来努力，迎接新生宝宝的到来哈。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在过去呢，怀孕的产检都会用月当作单位，不过现在应该用周来当作单位。那在诊间应该有不少人，他们也是满心期待，甚至是等待很久才终于确认怀孕的哦。
0: 嗯，
1: 那一刻应该让他们感到很感动吧。
0: 对啊，我曾经有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夫妻。那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就会照超音波嘛，那大概在6周到8周的时候确认胎儿有心跳。那时候从超音波看到有心跳的时候啊，那对夫妻直接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就头靠在一起，然后一直哭啊，然后又亲又抱的，看得我在旁边都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脸红。
1: 我觉得有很多人事实上是非常期待宝宝的到来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把握我们的人体里面我们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所有的条件我们都准备妥当了，甚至有个70-80%就可以准备来迎接宝宝。那有些人可能在过去因为长时间的比较辛劳，现在有些人甚至是很早啊就出现了卵巢早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可能女性如果本身是有要怀孕准备的，是不是应该要提早去妇产科里面去确认自己的卵巢功能呢？
0: 是的，主持人提到的卵巢功能啊，其实我们目前会透过超音波还有抽血抽的就是 AMH 这个指数，它就可以当作看成是自己卵巢的存款量，就看你现在是一个卵子富翁还是你现在的存款有一点危机。我们会建议你暂时还没有怀孕打算的女性，大约35岁以前，我们都可以来抽血测一下 AMH 的指数。那假设说你已经先来抽血确认自己的状况，然后来决定要为自己预留多少的时间。
1: 好，自己的卵实力我们要能够去
0: 掌卵实力
1: 要掌握到哈。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这个产检在36周以后变成每一周都要产检一次，所以我们的定义里面怀孕37周叫足月。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放心把宝宝生出来了。
0: 没错，37周以后就是足月了哦。
1: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国健署补助的总共有14次，到底都检查些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大重点了。我们刚刚说8周那一次会确认胎儿有心跳嘛，那还要确认这是一个正常的怀孕。那什么叫做正常的怀孕呢？就是它是在子宫里面着床的。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想说有没有不正常的怀孕，当然是有哦，像是子宫外孕或者是葡萄胎，这些是异常的怀孕，所以我们第一次产检要做的就是这些。
1: 子宫外孕可能还能够理解，什么叫葡萄胎呢？
0: 葡萄胎就是妊娠，它是一个不正常的受精的状态，所以它没有办法诞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那葡萄胎妊娠有时候甚至会变成严重的妇科疾病。
1: 那葡萄胎的一个状况是利用超音波就能够看到吗？
0: 除了超音波之外，我们主要是依靠抽血指数来看，就是妊娠指数。
1: 好，我们整个的孕期时间国健署有补助超音波检查，大概有多少，在什么时候会来进行？
0: 好，整个孕期间呢，国健署是补助3次的超音波检查，也就是第1、第2、第3孕期各一次。不过各个医疗院所啊，它会视你当下的情况，看要不要再另外再加做。
1: 总共有3次的超音波检查，第1、第2、第3孕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3阶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
0: 好的，那第一孕期就是刚怀孕到怀孕12到16周之间，那第二孕期就是一直到怀孕28周之前，第三孕期也就是28周之后。
1: 好，这样听众应该了解了哈。那其他的

0: 产检除了超音波之外，我们还要检查些什么呢？
1: 好的，就是呢，我们一般国健署做的补助是基本的方案，那我们就来餐厅打做比喻好了，医院可能就是一个烧腊餐厅，所以每一次我们去产检呢，比喻三宝是哪三宝？就是问诊、身体检查还有尿液检查。
0: 嗯，
1: 那根据怀孕的周数，有时候会另外赠送小菜哦。小菜是哪些呢？就是筛检。
0: 这些都是公费提供的检查吗？
1: 对，这些都是公费的，但是光是公费的其实不是很足够，所以另外也有很多自费的检查，各位爸妈可以加点
0: 哦。除了刚刚三宝饭之外还有小菜，现在还可以加点，我们可以加点什么呢？
1: 可以加点的菜色呢，就有比较著名的是染色体检查，还有高层次超音波检查，以及其他的额外的检查。
0: 染色体检查感觉好重要哦。
1: 对呀，对呀，染色体检查呢，它就是要检查肚子里面的宝宝染色体是不是正常的。大家比较常听到像是唐氏症，它就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的状况。那因为现在染色体检查有好多种，所以建议还是要咨询自己的产检医师再做决定哦。
0: 那刚刚你有提到一个高层次超音波检查，它是要看什么呢？
1: 它主要是要看宝宝的各个器官有没有发育正常，比如说脑部啊、心脏啊、肾脏这些有没有看到一些结构上面的异常。那全身上下都会看一次啦，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异常，比如说唇腭裂啊、食道闭锁、先天性心脏病等等的。那因为是从头到脚看嘛，所以花费的时间会比一般的产检还要多很多，所以才需要自费嘛，对不对？
0: 好，所以这个高层次超音波，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名人呢晒出他们宝宝的一个照片，就是在肚子里面那个跟生出来的样子好像会差不多哈。
1: 对，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叫做4D 超音波，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那个看宝宝的脸的超音波嘛。对，那它其实是叫做 4D， 但高层次超音波我们主要还是看 2D， 是看结构上面有没有发育的异常。
0: 嗯嗯，主要是确认一下宝宝的健康状态，
1: 没错，
0: 事前掌握一下。那最后想请教林医师，我们当然在医生这一端都会希望所有的这个孕妈咪都能够确实的来做产检，那这个规律产检对于孕妇的意义在哪里呢？
1: 对于孕妇来说，就我们除了可以看宝宝有没有按部就班健康的长大之外，孕妈咪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哦。其实每十个就会有一个是妊娠高血压，还有一个会早产，其实比例上是很高的。这些怀孕的并发症对妈妈还有宝宝都是有害的，所以最好可以早点发现，早点开始治疗，这个就是产检的意义。
0: 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医疗还蛮普及的哈，所以对于一般民众来讲，进行产前检查应该都是一个常规，而且会愿意配合的。那你的这个问诊的这个期间当中，有没有产妇她在生产之前完全没有做过检查的？
1: 哦，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哦，真的完全没有做过检查。他可能就是地方住的比较远吧，所以就产检不是很方便。不过一来我们就会手忙脚乱的，因为也不知道目前宝宝到底是足月还不是足月，而且就是要紧急生产，那什么事情都没有准备，所以其实当下状况会很混乱。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规则产检哦。
0: 对啊，要不然这个医生端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妈咪跟孩子本身的一个状况跟条件，
1: 对啊，
0: 在整个接生过程当中可能就比较容易有一些没有办法掌控的意外发生哈，
1: 对，
0: 谁都不乐见。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高雄荣总妇产科的林博文医师跟我们所做有关于避孕还有产前检查相关资讯的分享，谢谢林医师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这是来自陶喆所带来的《千言万语》。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众二路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系统之前的最外线呢，不晓得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交通锥哈。在八德二路跟自立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另外在前镇的瑞隆路100号前面，也就是瑞隆路在靠近瑞福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帮警广来做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请记得

0: 刚提到说国道1号北上在靠近顶金系统 363.7 公里有交通锥出现在外线，很快的已经接到了排除通知了。
1: 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三号在南下，今天蓝潭隧道里面呢有工程在进行，封闭了中间跟内侧两个车道。换句话讲呢，在南下的蓝潭隧道里面只剩外线一个车道可以来通行啊，所以也导致了南下在蓝潭隧道呢整个车行的速度偏慢，请准备要利用这地方通行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啊，我们小心的来通过。施工的路段有人员啊，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道路当中发现任何状况随时补充提供给警广。感谢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目前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挺大的哦，尤其是在东向的左营端要

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有路况通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先跟你说声谢谢了，待会儿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2: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说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4: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三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三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1: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5: 2、1，请起。
6: 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7: 人讲伯乐找千里马，啊，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哈，所以那么透过这个平台部分，会当讲和咱这青年朋友爱当找一个头路过。”
6: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

0: 而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1: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0: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
0: 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中心海银馆的顶级
2: 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3: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好，我是 Joanne 88。

2:37，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在道路当中啊，有个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北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在350。冈山出口之前有一个不勾绳呢，出现在中间车道，准备要利用国一往北啊，如果在冈山交流绳，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避开来哦。

2点过44分，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朋友请注意啊，在过了男子接近冈山之后，请一定要小心哦，在冈山出口之前指标 351.7 公里，有布钩绳出现在路中央，麻烦你小心的避开来。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请通知警广。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5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路况。怡婷，麻烦喽，谢谢。
2: 杨丁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9个施工讯息啊，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3公里啊，也就是新营要往麻豆专备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集散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96.4到295.8公里哦，也就是要往中埔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0.1到309公里，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国三南下的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保养，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在国营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冈山要

0: 五到三号南下，要往蓝潭。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后，都务必要保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三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是北双向的出口匝道，这样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再次的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而接着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礼拜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预计到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好，也就是下个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42.8到44.7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1.7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不勾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

是低于40公里。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后方回堵约1.3公里，台61线南下25.5。继续往南48.8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53.9到。

0: 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区总监郑燕丽表部门的制与投入。
1: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

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绝道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答案其实很

像是碳气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人的关系，但只是价值，过去常常比较。

0: 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1: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0: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的安心，送的体。
1: 我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才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11，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了。目前在台88往东，请注意哦，指标在 1.2 公里，凤山之前的路肩说是有一部看起来像是抛锚的小货车啊，直闪灯停在路肩，也就是当你从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在还没有到凤山出口之前的路段，请您要小心哈，在 1.2 公里。我们的讯息。另外呢，台88一路往东，如果准备要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请您注意在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3:00而已啊，现在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不少车辆呢排队等着要进入国十往东。好，请朋友们呢特别的注意。好，这个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东向入口上来，只能够汇入国一往南哈，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请您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来自张涵雅所带来的歌曲《唔惊差几岁》。

张涵雅唔惊差几岁，3:16哦。目前在台八八往东，从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在凤山出口之前，指标 1.1-1.2 公里附近路段，路肩呢停了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只有闪灯。那么另外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啊，现在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有护栏工程在施作当中，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交流道，感谢热心的朋友告诉我们，国三南下的359.5公里啊，也就是在关庙交流道过后，路中央有布钩绳，请您小心。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啊，在国石东向入口这个地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则是要提醒您，在民族一路跟建公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正在等待处理，就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建公路交汇地方，请您在要通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萧贺硕跟伍家辉所带来的《远距离恋爱》，3:21。谢谢草芽人啊，帮我们确认了台八八往东在 1.1、1.2 停了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它后方是有警示的啦，但是摆的距离车子有点近啊，所以看到警示的时候也差不多是看到抛锚车辆了。那因为台八八的路肩路幅比较小，所以利用这个路段的外线行驶的朋友，请要务必帮我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3号刚刚提到，在南下的 359.5 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呢，有布沟绳出现在路中央，这个状况呢，我们在刚刚已经接获了

所带来的歌曲给公里凤山出口之前，路肩的抛锚车辆啊，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另外，台八八东向的凤山一路到大寮沿线的车辆大哦，车速快不起来。屏东的方向，东向从凤山开始，一路到大寮沿线。车多车速缓慢，请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3:26，安排来自 Yuki 徐怀钰的 Chocolate Boy， 稍后的3:30准备收听新闻咯，新闻之后马上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并持续推动代金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和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灯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子都能回家认识
6: 是谁，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技能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职工义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8: 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ESG。观念。
9: 多病人，但是有时候

0: 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
2: 这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
3: 景广气象站。
4: 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

0: 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这是来自 SHE 所带来的十面埋伏。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鹿竹往高科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平均车速呢大概只能够维持在四五十公里左右啊。请朋友们在通过庸塞路段务必要小心。那北上的高科往鹿竹呢车流量也不小啊，请您多加的注意。此外呢，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目前大概车速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以下，请务必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3号北上的274公里，这里是靠近古坑地磅站，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外线车道等待处理当中。国3北上在接近古坑地磅的外线，指标是在274公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高雄的新兴区在七贤二路跟自立一路交汇路口，还有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台八八往东的凤山到大寮沿线车多，车速快不起来，请在利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之外，同时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就是来自红发爱德跟小贾斯汀，现在应该也不小了，所共同带来的歌曲 I Don't Care。 3:46，目前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路竹到高科沿线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请您务必小心。那利用国道三号一路往北的驾驶请您注意了，在靠近古坑地磅站直标274公里的外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在等待处理当中。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依然是相当的大。今天有听众呢反映说利用这个手机的一个警政服务 APP 来听高雄分台的讯号哈，好像会有一点小中断的一个状况。这个情形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资讯室人员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置，那也非常感谢，也跟您说声抱歉。好，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请随时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最新的路况。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3: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2: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3: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2: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3: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2: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旺福所带来的歌曲《基梅亚》。在目前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陆竹到高科这个区间，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车速会偏慢哈，所以呢，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请您先行把车速给控制下来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明天见，拜拜。

0: 平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达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53.9到54.1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53.8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5: 嗯，
4: 这是啥物？
3: 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厝内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Ask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首先呢，是有关于事故排除的消息，先来做提醒。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4公里，这里呢是在靠近古坑地磅，本来在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现在这个事故现场已经是收到了排除，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而另外要是在国道三号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呢在蓝潭隧道里面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现场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小心在隧道里面呢，现在受到了施工影响，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

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在314.5到313.3公里，也就是大概在白河地磅的路段。目前呢，在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利用国三往北靠近白河地磅的驾驶朋友，麻烦还是帮我们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呢现在有工程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外呢是有关于在高雄地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先前所提到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七贤二路跟自立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林雅区的四维一路跟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503号前面，现在也各自都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哦。

今天是5月20号，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薛凯琪所演唱的520。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行车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也是会出现间歇性排队的状况，如果说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上国道10号的话，现在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通通都还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哦。目前在左营的大中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要往国道10号的方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逃走的情形。那刚刚呢听到了520，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叫做920，这是来自阿令跟小雨所演唱的歌曲。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诈骗随时政府推出反诈骗网站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上的4:19，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有关于在国道三号的施工作业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指标大概是314.5到313.3公里，现在在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在外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蓝潭隧道里面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影响，现在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的路段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现在在外侧车道有设备保养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进行当中，如果来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包括在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是在外线车道有保养的工程，而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在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则

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有一些在高雄地区的事故消息也是来跟你做提醒，包括呢像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在成功路靠近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还有在林雅区的四维四路跟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五庙路靠近正言路口，现在也都是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此外在三民区这边是在民族一路503号前面靠近民族一路503巷口，现在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瑞龙路100号，这里就是大概在瑞丰国小的前面，在前镇区的瑞丰国小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

Josh 朋友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往东，在燕巢系统要转往国道3进行的，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你本来预计是要利用国十东向，你准备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那这个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

另外，如果你现在要利用国道10号的话呢，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的蓝潭隧道里面，受到了内中两线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持续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蓝潭隧道里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小心。等一下4:30准备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的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

0: 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1: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再次夺得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0: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4: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5: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拇指里面他会长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4: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
2: 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6: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好，
8: 主持人好。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

化各地就是温暖偏热的，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

0: 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
1: 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
0: 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3: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子班
4: 段以及平两百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3: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
4: 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首先还是要提醒，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工程的影响，现在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的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

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只剩下30。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来到周边包括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通通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另外呢，是在高速公路周边，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还有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以及如果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八八东向往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有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大寮路段现在也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目前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只要你是往大寮路段现在

那再来要来带你关心到的是一些在高雄地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呢像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仁寿路靠近介寿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

中山一路跟七贤二路的交叉路口，苓雅区在和平一路跟河南路交汇路口，以及在小港的高凤路跟孔宅二街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0: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之后，一路来到了大寮交流道沿线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这边之所以车多呢，是说因为目前在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停放了很多台的工程车，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现在驾驶朋友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尤其在停放了很多台的工程车，如果说你有现场最新的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哦。
1: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2: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3: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嘿。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停放了很多台的工程车。感谢来自公路局南分局交控中心后续的回报，是说当时呢是因为现场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才有这一些工程车停放。不过目前这一起事故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这一些工程车也通通都是已经离开了现场，所以目前在台八八西上的大寮交流道路段基本上呢是可以放心通过的。不过呢，因为稍早之前受到了事故跟工程车的影响哦，后方呢是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当时说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来稍微做一下心理准备哦。虽然说现场这些工程车都已经离开，不过呢，在过了大发之后，一路来到了大寮沿线，目前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此外，在高雄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一样呢也是麻烦大家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包括在高雄的梓官区，在大社南路92号前面靠近大社南路96的新乐街一号前面靠近成功路41巷口，一样也是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翠亨北路跟振兴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的翠亨北路跟振兴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

今天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李航，等一下歌曲声到。记得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桑，
1: 米古米桑，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1: 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

0: 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度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3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多不好走。国道5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6号西向 16.7 公里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10号双向转营段到顶经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
2: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1: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3: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5: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4: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5: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
6: 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下班时间，接着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

首先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有一个大型的铁块掉落，经过到这个地方朋友请多多小心。如果说你正好是要利用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这里现在说有一个铁块掉落，正在等待处理。还有除了刚刚在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在国道的车多路段之外，现在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发到大寮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发到大寮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以及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先前呢也是有传出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这几个地方都麻烦你再多多小心。而另外，如果你现在是在高雄左营地区的朋友，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现在在华夏路的出口有出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多排队。而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里现在也一样。民族路沿线车行速度一样都还是比较缓慢，还有包括在国十西上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道路，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包括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其他的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营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以及在林雅区的中正营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在中山四路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啊。在中山四路往南下方向，从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过了金福路之后一路往北来到中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如果你准备是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还有来补充，在左营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往东沿线准备要上国十入口，现在一样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在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方向，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都是在多多的来小心留意。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在新乐街一号前面靠近成功路41巷口，这边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振兴路的交叉路口，先前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球场路往本馆路的方向跟本松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了货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也是麻烦你多多小心。这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球场正离起货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等待处理当中，请多多小心。

下午的5:16，听到这一首非常轻快的经典作品，来自许志安在1999年所推出的《森巴爱恰恰》。那如果说，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尤其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8号准备来衔接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看起来在匝道路段呢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大家还是务必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以及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看起来也是有出现间歇性车多排队的状况，往南下

大方向在渔港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准备呢要来接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一样也是开始出现下班排队的一个状况了。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里面，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等于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呢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的路段持续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会利用到南下蓝潭隧道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呢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里面，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国道八号往东，现在在新竹往台南系统沿线，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

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义华路412巷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经过再多加的小心。在高雄的义华路说，在412巷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冈山西街106号前面靠近冈山中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的鸟松区，这边是在球场路往本馆路的方向靠近本松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货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爱的可能》，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先前说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球场路往本馆路的方向，在靠近本松街口这一起小货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现在是已经可以放心通过了。以及在中山高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现在有护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现在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内线车道这个地盘改良的工程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现在下班时间要利用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靠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现在有施工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蓝潭隧道里面，内中两线车道有施工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后方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三北上白河地磅路段，指标大概是315到313公里，在北上的白河地磅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现在在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中山色路，目前呢是在过了平和东路之后，一路往北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再麻烦你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最后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来自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等一下准备来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提款时，行员发觉有异，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300,000元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1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4: 经查，刘妇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员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妇护送返家。
3: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0,000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

0: 等大型重机车和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骑士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调阅三明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明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2: 红蓝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信南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南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1: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脸书的社群涉嫌发布不实的贴文，宣称高雄和他病毒的数量是双北的5倍，引发了外界的讨论。涉嫌的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预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2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0: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笔写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0: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一名学习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兰亭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5: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

宣南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员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南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

0: 为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盐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为说，
2: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1: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盐流线交通船，县府表2026盐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盐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盐流线人潮。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闷热，紫外线危险级，清晨最低温22到24度，中午高温32到35度，台南预警区最高温达36.5度，达高温黄色警戒标准。中午过后山区对流发展，云量偏多，嘉义山区有短暂降雨发生。明天上午南部各地仍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午起水汽增多，可能开始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闷热，低温25到27度，高温31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2257751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曾子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博爱三路跟曾路口、至臻路跟文来路口，还有左营的翠华路，在601巷，就在美联社前面，也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哦。新兴区的中东街132号，中东街在靠近上义街，还有冈山区的介寿路27号，这边是介寿路靠近冈山南路这个路段，目前也有交通事故，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而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哦，在台88线往西一样是过了大发，来到大寮路段，持续是有车多、速度快不起来的状况。国道12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从仁武到左营。

0: 端都有车多的情形。燕巢交流道目前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也都有车多的状况哦。那其余高雄各地车多的点呢，在高科联络道这个部分，目前东向是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有车多的情形，转北上出口目前看起来已经有比较顺畅了。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行进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左营的大中路哦，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目前往西沿线公路的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有车多情形。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还有往东要前往华夏路出口也都有车多的状况。翠华路呢，从明潭路一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这一带，目前南下方向，还有呢，现在前镇的中山路在过了平和东路之后一路来到中安路北上路段，还有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通通都是车多。最后施工提醒，即日起到5月24号到这个礼拜天为止，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在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崎路呢，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到5月22号这个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0号东行的燕巢系统要转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出口的匝道呢，因为施工会封闭，请您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那另外也感谢来自 Josh 朋友回报说，在国道十号西向指标1公里靠近自由路出口，说是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有来到这个路段， Josh 朋友有看到后续的状况，都可以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先前呢是有 Josh 朋友提到说，在国十往西靠近自由路出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00000123转五的路况真。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在渔港路出口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只有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

0: 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快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网络交易，请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

0: 屏东请罗安上线。Hello， 罗安你好。
1: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是下班时间，那台八八线的快速道路在屏东县的万丹和潮州的两处出口，以及国道。那路口。

乡的七份路从彭厝国小前以及东港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四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如是号志路口箭头号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的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9到305.6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4.5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在南部国道的路交流道的路段依旧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营南下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依旧也是车辆比较大，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营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内容路出口到10号东向的过人五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连续三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3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路口。再次提醒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20号，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上的出口。接着国道8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0号，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是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替代道路改道行驶，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稍早之前的回报，说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 3.1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往湾里交流道的方向，就在路肩的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6点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
1: 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继续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是要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高雄，南下在渔港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鹿竹到高科，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些。以及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九如中正出口，北上在三多的出口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排队。而在国道8号往西，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南133路口沿线，现在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的主线路段，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民族路的出口，还有在左营端自由路的出口，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目前这边都是有回堵到了主线路段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

国道十号往西，目前在自由路出口还有在民族路出口的驾驶朋友都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哦，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另外，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指标 276.5 公里，在中山高往南指标在 276.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现在在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了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指标 276.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要往新营地磅的这个路段，现在有发生了拖板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等待处理。以及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入口匝道所掉落的这一块铁块，现在呢是已经捡走排除，所以这个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123的路况专线哦。

来自苏伊内所演唱的歌曲《爱神恶作剧》。刚刚我们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 276.5 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系统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呢是

占用了外侧路肩，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多小心，在南下的 276.5 公里，在国道1号的嘉义系统路段，现在呢有拖拌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路肩，现场还在等候处理。以及有一些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现在在自由路出口，还有包括在民族路出口，通通都是车多回堵。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林区的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这边，是在国十往西在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一样是在左营区，这边是在翠华路往南下方向，从明潭路到大中快速道路的周边路段，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如果说你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不管是往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像是在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入口，还有现在在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在男子区的凤南路，通通都还是呈现排队的状况。包括在还有像是大中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在华夏路出口，还有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排队。还有包括在中山色路往北，从平和东路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说你会利用到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一些车多路段，驾驶朋友都还是麻烦你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随时来注意一下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

那另外在台十八线的东向指标在24公里。利用到这个地方驾驶朋友也是多加的小心，在台十八线往东指标24公里，也就是在中埔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呢还有这个散落物都是掉落一地，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还是多多的小心。送上来一次 K1 所演唱的《最爱是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独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21，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在取经的方向，现场的一样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一样呢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的状况。

那另外呢，是一直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个三的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通通呢都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国十往东来转往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提前先来。

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是准备利用到国道车速大概下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线车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

以及包括雄瑞龙路出口、南下在九如跟中正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三多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状况。以及是在高雄市区的事故消息，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凤林三路776号靠近山顶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在红平路跟乐利路的交叉路口的交通。以及要再次提醒，在左营的大中营路在顶尖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现在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从国石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还有像是在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往东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道一号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一样也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期都在麻烦你随时的来跟警广做后续补充。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呢，再来帮我们按一个五，就可以直接的来转。中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上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最后送上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Yellow》。

0: 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支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有序的交流。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

0: 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4: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0: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0: 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

0: 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1: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0: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聘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4: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0个小时。
3: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0: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6: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5: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7: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 之下呢，

0: 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1: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事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从近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经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000亿4602万7000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
8: 是在一个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这是一个正常。
7: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经广记者李

0: 成台北报道。
1: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0: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2: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地面对这个事情。
0: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接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4: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3: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检调指出该贴文已侦查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两名遭遇。
6: 我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执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5: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插干股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官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

0: 业绩优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因急需深设停车场，原姓男子等罪判刑原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查业绩优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是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川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3: 行川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川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2: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川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搜集实际成效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3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1年内再犯，将扣牌处
4: 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3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邻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1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5: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4: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7: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8: 你有没有？我现在还是怀疑的身份了、
7: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6: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爆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原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9: 原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6: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但

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磅的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

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细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20号，是不是很熟悉的520挖矮里呢？好啦，先跟大家空中呢先来呼吁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哦，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3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04.9到305.6公里，过水上系统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大湾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

0: 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三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到5月22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而在5月24号到5月26号，星期天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施工的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在关心完国道上的消息之后，紧接着在市区当中刚有一则路况哦，是汽机车事故。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南路跟介寿东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汽机车事故。如果说你刚好就在冈山区的话，那帮我们留意一下冈山南路跟介寿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至于其他路况，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0800-000-123-5。也感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收听我们景广台南分台 94.7。现在在联播的节目呢，就是由杨淳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从晚上7点到10点，尤其在杨淳的空中呢，这边来继续陪伴你。尤其在今天的话是520我爱你，所以也安排了在7点到7点半的时间，很多首歌都是跟我爱你有关系的哦。作品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我爱你》。如果有什么话想要大声来说的话呢，也可以私讯给我哈，来欣赏这首歌曲了。

心嘛的，咱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倒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

听众是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爱你》，也非常感谢呢你锁定景广，把景广呢随时都掌握在算是收藏在你的身旁。目前在道路上面的情形呢几乎都已经成为绿色灯号，顺畅两十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这边的车流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点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在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你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有任何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转5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很明显就是一个关于我爱你的日子哦，所以在这天可以看到说还蛮多的，比方说像我今天就看到我的朋友呢恭喜一下尹淳，对，他也是一个记者，然后我们是在我还在前东家服务的时候，他们的电台刚好在我们的楼上，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呢就大家都圈在一起哦，可能是两个电台之间有共通的朋友，然后就约好要去唱歌啊，然后就所以今天看到他哎呦去登记结婚了。而且前几天很好笑，他就问我说哎，杨淳，我真的考虑了非常久，但是我还是呢发送这个讯息给你，因为很担心说呢就是邀请你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就是要参加婚礼嘛。然后我就说当然是没问题呀，毕竟他选择的日子刚好是我生日的隔天，就是7月18号，这一天的话呢也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觉得在520这一天也希望说可以在空中，不管是今天真的有去跑去登记结婚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是要在空中好好的恭喜你们，也为你送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情侣们了。来自艾薇儿的这首作品叫做 I Love You。

听到是来自艾薇儿所演唱的 I love you 我爱你，晚上7:22，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了。好，这边的话呢，因为其实今天520除了520就是我爱你，实际上则是可以看到一个节日还蛮酷的，而且算是蛮怪，叫做世界蜜蜂日。那为什么跟生活有关系？毕竟你可以想想，比方一结婚或者是举办婚礼，会不会需要鲜花？哦，有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在乎说只说我爱你的部分，因为没有蜜蜂的话，可能我们想要送一束漂亮的近20年来，因为人类破坏了栖息地，还是说滥用这些农药，蜜蜂也正在大量的死亡。当然，有很多的农蜂，算是蜂农们啦，也很努力的在培育这些蜜蜂等等的，也很感谢他们的努力跟付出。但是，的确在近几年来，环境的破坏也让他们没有了家园，然后甚至呢是找不到，很少看到蜜蜂。

蜂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个日子的存在，世界蜜蜂日，就是要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保护蜜蜂，就是在保护全球的粮食供应，然后或者是可以防止生物多样性的。做工，而且呢，维持生态平衡的，算是小蜜蜂们，跟他们说声辛苦了。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帮忙拨打这支专线哦，0800-000-123-5，来把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

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陈晓东所演唱的《准我爱你》，晚上7:27，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正在进行的是杨纯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呢，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有在施工的地方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封闭施工，在国三的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这两个地方都有车道缩减，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还有待会在晚上10:00到明天早上6:00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哦。其实国道10号这个施工从礼拜一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礼拜五，然后在晚

上这个时间点的话，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封闭匝道。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之后，会邀请到呢张朝杰老师哦，就是翰林部落的张朝杰老师，来跟你分享一下在 AI 时代的来临。但是呢，最厉害的武器居然是读古文，怎么说呢？今天就是邀请到张朝杰老师来分享一下，他们在翰林小学、中小学这个地方的话，在暑期有一个举办了翰林二六以文会友。究竟古文的世界当中，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都觉得哈，就是很八股、很无聊呢？但是我觉得每次跟张朝杰老师聊天，都是有满满的收获，因为他能够用别的角度来带入，让我们更加了解哦，当时候这个故事背景或者是人物也好，有了新的诠释方式，反而好像你会更加愿意说去聆听跟做了解。那当然，假如说你晚上八点钟已经到家了，哈，我听不到呢，哦，也没关系，因为同时间的话，在晚上八点钟就会把这一集上架到我的 Podcast 当中，只要搜寻“谁想交朋友”，完整版本的。所以如果你听不到广播版，还是说听到一半啊，很可惜，你到时候可以上到我的 Podcast 频道去点击这个完整版的节目来收听了。晚上七点半，先来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零到十八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六岁前可以领现金，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零到六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六到十八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十八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3: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核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

0: 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1: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太安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金秒杀完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4: 因为那三十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啦，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3: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任何费用。
1: 五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五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

0: 我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7:39跳到40分了，瓦洗阳春。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哦，当然持续下去也是很重要。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呢，都各有一个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还有包含了在南下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灾委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好，紧接着再来看一下在高雄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消息。像是在高雄苓雅区的华兴街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当然不管你在哪里，尤其你锁定警广台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话，在这个你们所收听的辖区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都可以麻烦来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这个消息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哦，真的太厉害也太会了吧，选择在今天非常浪漫的520这一天，无预警的上架了他的新歌，叫做呢7月的极光，这首歌的 MV。这歌词里面就有唱着说，幸福来得太快，爱上你不意外，简直就是呢520最强的一个闪光弹了哦。而且这首歌的由来很浪漫呢，你知道吗？在前年周董呢，他就是自己开车嘛，在国外，然后当时候载着老婆昆凌跟他的小孩一起出去玩，然后你知道吗，夜空当中无预警出现了粉色的极光跟流星划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他限动，他真的就在 IG 上面有写了一段话说，哎呀，这个美景不写一首歌真的有点说不过去。结果周董真的说到做到了，他谱曲之外找来了他的好搭档方文山来填词，就把当时候对昆凌还有家人满满的感动化作成了音符，写下了这首歌叫做《七月的极光》。而且整支 MV 网友们呢也直呼说，啊，真的是最那新歌《七月的极光》。

真的很喜欢这句歌词，哎，幸福来得太快，爱上你不意外。接下来接过来哈，大家还记得他们吗？他们现在被很多的歌迷认证为叫做呢，好像来到台湾很像来给他造咖哈，还蛮频繁来开唱的。来到台你不用跑到台北了，哦，在高雄就能够听得到。他们宣布说即将在10月24号，哦，10月24的下午2点，诶，选择在下午2点开唱也是蛮新鲜的。一唱了。而且今年刚好是他们出道50周年，我看到50周年的时候觉得真的太厉害了，也别具意义啦。而且都是西洋乐坛当中的常青树，没有错，所以到时候要用一首首跨越世纪的经典情歌黄金年代。今天我挑选这首歌可能会让你幻想到手拉胚，尤其跟着一起唱 Oh my love， 没错，要来播放是第六感生死恋的歌。

这是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所演唱的第六感生死恋哦，有没有幻想起那个手拉胚了好了，在晚上7:50的过程当中，也要再次谢谢所有驾驶朋友，让现在目前的路况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第37届的金曲奖，这一次的台语歌后战况蛮激烈的。然后其中一位呢是来自天后秀兰玛雅，哇，她这一次入围也是创下了累积总共有17次的入围辉煌的记录。虽然说她笑称自己是所谓的陪榜王啦，哈，啊，每次去呢都没有带着讲座回去。真的舍弃掉他的招牌 R&B 的唱法，改走比较的歌后宝座，长达5年前说他这些年来，虽然说没有出新歌，但是都有在跑商演活动。好嘞，祝福秀兰玛雅这一次能够顺利的二封歌后宝座了。R&B 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地方封闭外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还有在国三南下过了水上系统之后，都是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一张皮写遐多字，无写我爱你，错乱的。

紧接着这边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收到听众朋友说，在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靠近呢妈祖港口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哦，把及时的路况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这边在靠近到妈祖港口妈祖港桥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还有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呢帮忙拨打0800000123-5哦。

《无公我爱你》，来自秀兰玛雅跟荒山亮的合作。晚上7:56，刚刚听众朋友来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靠近到妈祖港桥这里的中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另外的话呢，在施工方面，这个地方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路段，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金广的同仁。杨纯在看到最新消息之后，会在第一时间来通报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

0: 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1: 来自蒋卓家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刚接收到一个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线内线还有外线车道，要经过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留意了。目前在国一北上在过了高雄九如的这个入口之后，紧接要往顶金系统之前，请帮我们注意在国一北上这边在 364.5 公里中内线车道，也包含了外侧车道，这边在处理一起事故，是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我们就要进入到节目，那待会呢也会来进行今天周三的限定谁想交朋友，待会见啦。

0: 拜。
1: 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转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挺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收听得到是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好，现在目前刚刚接获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哦。

要通过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稍微慢速一点点。它的地点呢，事发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追撞，所以占用了中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要通过比较不好通过一点点哦。大家要经过国一北上，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请麻烦降低你的车速，小心通行。尤其目前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警方还有相关单位呢已经抵达到现场要处理事故了。所以再次提醒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不管是呢你在瑞隆路段或者是五甲路段，甚至在中正路段好了，待会呢要持续往北的方向，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紧接着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中内外线车道，都在处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而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啦。

0: 好，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就在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完全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但是呢，这边车流速度的部分或是车流比较稍微有点一点点多啦，那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这位朋友的话呢，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来了耶，你很久没有来做客了，老师是不是？我们欢迎张乔杰老师。
2: 杨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张乔杰老师呢带了这样子一个活动给大家，我相信可能有蛮多孩子们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古文经典的一种复习也好，或者是能够重新的来认识他。我就用不同的角度，就是我最欣赏张乔杰的老师，张乔杰的老师是张乔杰老师本人
2: 我的老师应该也很值得欣赏
0: 是是是，我相信您有这样子一个逻辑好了，又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可能教导这些孩子的方法，

0: 觉得应该也是深受到您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吧。
1: 我认为是，欸，像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里头，很多老师尤其是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老师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一个，坦白讲就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到科技相关科系它是很强势的存在，对我们的国家的整体发展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嘛。所以很多人的观点里会认为，哦，那人文科学的学习是不是比较没有用。所以这也会造成在很多时刻，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会希望说很多人没有看到有机会的话，应该用我们的方法告诉更多人说不会，它其实是很实用的。实用这两个字就会变成我们在阅读古文跟经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能。坦白讲，如果今天我只是把它读一读然后来应付一场考试，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每天都有人在做。
0: 是啊，
1: 甚至学生，对，然后几十年下来大家也会觉得啊，真的是就像曹操讲说他在吃那个鸡肋，有没有，就是那吃那个鸡脚那个鸡筋，食之无味。那感觉上要考试所以弃之可惜，就会觉得它不重要，但是我又丢不了它。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读出它各中的滋味来，在某个面向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古文的价值，它是可以落实在生活里头的，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那个动力就会很强。可能是在被引导的过程里我们经常在思索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稷下书在稷下翰林的这个体系里头，当我们要推动古文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推动这些经典学习，我们会跟家长分享，也会跟每一个孩子提到说，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就立刻可以落实出来的，它不会是等到考试或者是要去等到什么未来长大啦，遇到什么样的考验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不会，眼前就可以运用。
0: 是因为我刚刚想说张小姐老师举例的那个曹操的那个鸡脚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比喻很好，比方说再更清楚一点点，有点像是同样是鸡脚，但是你要怎么让它卤出各种滋味，对不对？所以其实同样的元素，但是就看你怎么去解读或怎么去料理，让它变成是你喜欢的东西，应该是这个方向吧。
1: 确实啊，因为一般我如果我们吃一只鸡的话，我想鸡脚应该不会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去抢的。
0: 好像是我会哦，
1: 真的，
0: 我喜欢吃。
1: 哦，那很特别，这个
0: 能够都把书抓破，有没有？啊，
1: 不，有人说天才的思维就是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们是一般人抢鸡腿。
0: 谢谢老师，
1: 没了。那如果说是鸡脚的话，你看像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把鸡脚卤得很好吃。
0: 对，
1: 它等于把它里头的胶质整个都熬出来。
0: 对啊，
1: 可是我们用眼睛去看你看不到那些东西，然后等它经过比较精致的烹调之后，被内化了过后，它出现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存在。或许经典也是如此吧，当我们用肉眼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很平凡，甚至是很枯燥很无聊。
0: 是，
1: 但我们真正去阅读了，而且自己通过思考消化过后，我觉得那个展现出来的能量啊，自己就会知道，哇，这个滋味其实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0: 所以其实刚刚前面在稍微谈论的这些东西，就是有关于说我们究竟在面对以前的这些呢古文经典也好，或者是你就知道说那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真的读了觉得很枯燥乏味，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读出它的各种滋味，又或者是你没有找对一种方法去切入，让你感到有兴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那如果本身像张朝杰老师在稷下书屋，
1: 对，
0: 稷下书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这些孩子们来重新的去阅读这些东西呢？
1: 我们过去如果面对到经典的话，大概不脱两种面向嘛。第一个可能我们就是背嘛，就背书。那第二个就是哎，我们来背背它的解释，看看怎么翻译。可是，在稷下书屋里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在用。好比我们谈的每一个主题，它不是跟着课本走，而是我们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大家亲子共学，我们就这个主题来看。好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假设我们谈家风，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坦白讲就是家庭里头的素质，那个感觉，这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那在经营这个过程里头该怎么着手，我们就翻开《大学》这一本书。大学就是在古人称四书之一嘛，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他提出的三个面向是什么，在亲民，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没有意义啊。

0: 可是我们该怎么样让所谓的在明明德、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来呈现、
1: 嗯、
0: 我们就会跟所有的家长分享说，所谓的在明明德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自己各个学习成长的面向，一定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那么遇到了自己的不足跟缺失的时候，我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1: 嗯，
0: 其实应该感到喜悦啊。
1: 是，
0: 我如果今天真的做错了事，如果我的思维里头告诉我说，好，我终于看到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1: 嗯，
0: 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有机会能够来弥补。
1: 嗯，
0: 怕就是怕，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看医生，说啊，医生，我觉得我最近怎么怎么什么症状、
1: 嗯、
0: 那医生综合之后他会推论说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得出症状，医生就有办法对症下药、
1: 哦、
0: 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误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甚至在被指正的时候我们抱持的心态就是抗拒、掩盖，
1: 真的，
0: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会、
1: 嗯、
0: 即便我们，你说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古文经典，我很有可能在某些面向某些情境或应对某些人我也会啊。
1: 嗯，
0: 但是人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麻烦，就是自己给自己哦一哭啦，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困扰的。我觉得这会帮助我进步嘛。
1: 嗯，
0: 所以大学让它变亮，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 嗯，
0: 看见自己的错误，勇敢的去进行调整，受益的人是我们、嗯、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1: 嗯，真的，
0: 你说可是当下会觉得很丢脸，这世界上我们从小到大丢脸的事情
1: 可
0: 多了、嗯、
1: 可多的呢
0: 可是只要在某一个时刻我们有办法把它做好、
1: 嗯、
0: 做好一件事，甚至让自己的价值做最好的发挥、
1: 嗯、
0: 谁还会记得过去那一些？即便记得，那也会变成是在我的故事里头最传奇的区块。
1: 是，
0: 我喜欢看棒球，那我常常看到打击又是无效的挥击、
1: 嗯、
0: 但是到了第四个打击他上来的时候是一支再见全垒打，谁、
1: 哦、
0: 会管你前面那三个问题？
1: 也是耶、欸、嗯，
0: 所以我们把自己准备好，甚至我懂得化球来对付我，我老是跟着这一颗明德，那我怕什么挑战？
1: 嗯，
0: 所以从一转身就发现自己某一个缺点，
1: 嗯、
0: 我就可以立刻来尝试做看看、
1: 嗯。
0: 而且像我都会鼓励所有的家长跟孩子，就说：我们今天读到了，明天就用看看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读到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用？还要翻黄历？不用，明天就去挑一件事自己来应对看看、
1: 嗯、
0: 只要这样学习过后，很快我们的吸收就会非常扎实，
1: 就能明了了、
0: 哎、你会很清楚知道说我该做什么。
1: 嗯，
0: 大学的第二个环节他跟你说再亲民。
1: 嗯，
0: 亲民这两个字很多人就讲说啊，那是古代对于那些领导人、啊、讲说你要对老百姓怎么样。
1: 嗯，
0: 放在家里面不就是我们各自能够站在各自的角度里头换位思考、
1: 嗯、
0: 去想想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嗯，
0: 爸爸妈妈对孩子必然是有要求，家长对孩子是有关爱的，这个要求跟关爱在不同年纪的孩子里头他起的反应是不一样。
1: 嗯，
0: 同样的一件事情，小时候你跟他讲，他心里面还会觉得爸爸妈妈在乎我。
1: 嗯，
0: 可是到了长大，到比如说青春期啊，冲撞期的时候、嗯、
1: 就
0: 爸爸妈妈念同一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烦。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从小就有一个观念，知道说我们遇到没有办法化解或无法去理解对方语意的时候，
1: 嗯，
0: 别人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面对的话，这不就是亲民吗？
1: 嗯，
0: 有很多问题会是在这个过程里被化解。当然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要就和好如初，不是、嗯、而是我的内心是立刻的摩擦跟冲突。
1: 哦，真的，就像是可能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妈妈只要说了一句我就立刻返回去了，
0: 对，就顶嘴。
1: 嗯，
0: 这种事情我们都遇过啊，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也有过、
1: 嗯、
0: 但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形，那个当下可能是我们没有方法去应对它。如果我的受教过程里头有老师这么提醒我说欸、不要怕、哦、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往后退一步、
1: 嗯、

0: 往后退一步是不要把情之间哪有相互陷害的，尤其是爸爸妈妈之于小孩之间哦。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父母亲，其实我们久而久之就可以一点都不古板。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杨纯分享。
1: 好，
0: 我们一般俗称爸爸妈妈之外，我们就会叫父亲母亲。
1: 嗯，
0: 父亲母亲这个词，我常常会跟学生说，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不用用爸爸，远，对不对？嗯，但是对于阅卷的老师来讲，他会觉得你是很正式，
1: 哦，尊敬他的。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一直写爸爸妈妈，我们习惯叫爸爸妈妈，阅读的那个情绪会有不同的做法。
1: 哦，真的耶。
0: 而且阅卷老师本身都是国语文专业啊，
1: 所以现在在教就是这些学生们要记得如果有写到这个爸爸妈妈的时候，记得父亲跟母亲了。
0: 对对对，当然是不同的用法里头还是可以切入的比较自然多元啦。有时候该用爸爸妈妈还是用爸爸妈妈，就看我们文章怎么写。
1: 是，
0: 那谈到父亲母亲这个词，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说，你去想想看，爸爸妈妈跟我们亲不亲？
1: 嗯，
0: 很亲嘞，
1: 很亲啊。
0: 而且父母亲站在他的角度，他是很想跟孩子亲。
1: 嗯，
0: 孩子的生日、孩子的需求、孩子几岁、现在几岁，然后他小时候的物品，他都帮我们留着。他会产生很多回忆。
1: 嗯，
0: 但我反过来一个问题，父母亲是很想跟我们亲，那我们想跟父母亲亲吗？所以你看哦，父亲母亲这个词是儿女对父母的称谓。
1: 嗯，
0: 所以按理讲是我们应该跟父母亲也要一样亲。
1: 嗯，真的。
0: 所以我们能不能感受到父母亲的需要？
1: 嗯，
0: 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都一定会跟我们讲说，到学校记得喝水啊。
1: 嗯，
0: 今天天气热，反过来跟爸爸妈妈讲说，爸妈记得要喝水。
1: 好像就是比方说他今天不舒服了，我们才会展现说，哦，你要记得多喝水哦，
0: 是，
1: 好，你不要再吃那个东西哦，这样子。
0: 会有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得了。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能展现出来的儿女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存在。
1: 嗯，
0: 但我要谈的只是说，在我们的养成教育里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很主动的来关心爸爸妈妈？嗯，
1: 听到为什么这一集我录都好想哭哦？
0: 没有没有，
1: 有一种觉得，好像是真的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吧，去好好的探索一下自己之外，也检视一下自己。
0: 是啊，
1: 嗯，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我们最近在稷下翰林，我们在书屋里头上课，我很清楚发现到少子化的趋势。
1: 嗯，
0: 就是小朋友越来越少。以前爸爸妈妈来跟着来上课，家里面可能带两个孩子是基本的，
1: 嗯，
0: 那两三个孩子我们知道的存在也不少，
1: 嗯，
0: 可是现在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多嘛，
1: 比较多，哦，
0: 爸爸妈妈其实会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说孩子他内心里头有一个感应器，他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也应该反馈于相等的关怀。
1: 嗯，
0: 这种互动建立，家庭氛围都很好，家庭的气氛都很好。但如果他没有被建立的时候，小孩会觉得理所当然。
1: 嗯，
0: 爸爸妈妈本就是应该爱我，我又没兄弟姐妹。
1: 嗯，
0: 你就是该对我好。其实坦白讲，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要讲说是现代的孩子，我们也会。
1: 嗯，
0: 我们第一个长成的是感知。比如说我今天家里面多了一个妹妹，那我就会发现知啊，我内心里头会感觉到我被冷落了，我内心里头会感知到我必须去求回过去的关注度。但是教育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要理解，所以我们久了就会发现，没有，这是我们家里增添新成员，这是我们家里很重要，而且她是你妹妹，她一辈子都会叫你哥哥，然后她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后面跑，你要照顾她，因为你是她大哥。哎，你发现哦，原来我身份不一样了。
1: 嗯，
0: 原来我更靠近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哥哥了。我可能内心里头一旦理解了这个观念，那么前面那个感知、那个讨拍啊，哈，有吗？那个要糖吃、要争夺爸爸妈妈的关爱的那种心念，就会被压低下来。
1: 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内心的情绪。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在看父母亲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我们好，

0: 不管我们家里面有多少成员，我如何应对，就是跟父母亲互动，这是我在教育上该展现的。
1: 嗯，
0: 这就叫亲民，
1: 真的。
0: 所以这个亲民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要去了解小孩，虽然我也经常讲，我就说身为父母亲有时候看孩子的问题，尤其在那种升学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嗯，
0: 真的要站在孩子的高度看问题，不要老是用高高在上啊、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小孩的问题、嗯、这样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蹲下来你就会发现原来他鞋子里头有一颗石头，
1: 嗯，
0: 难怪他走起路来这么慢、嗯、会痛啊，所以我应该帮他排解这个问题。可是我如果站得高，我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的右脚的摆动已经不太正常，我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去帮他解决？而那个问题又是这么小，藏在鞋子里的一颗沙子。
1: 嗯，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亲民是可以蹲在，或者说换位思考啦，
1: 嗯，
0: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索，来观看一切。当然后面我都会补一句说，那读古文教育就是让孩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未来、嗯、高度还是要够、嗯、这个高度展现有时候会对我们的孩子成长很有帮助。
1: 嗯，
0: 因为不是我们驱使他去做什么，他自己会知道我应该可以来追求一些什么，我有这个优势嘛。
1: 嗯，
0: 对啊，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优秀的典范，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优势做完整发挥的人。
1: 真的，
0: 他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如何让他发现，而不是永远依赖在某个面向，或者说都是被摆在天平上做比较、
1: 嗯、
0: 我觉得越比越伤心、
1: 嗯、
0: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亲民如果我们家里头可以把它带动出来的话、欸、我觉得家庭的气氛会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都是要有同理心，然后去换位思考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像是刚刚其实张潮琪老师所提到的一点，就是假如说家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新的成员，通常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啊、为什么他剥夺我的爱爸爸妈妈可能是把那些爱呢转移注意力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位去思考，我今天当哥哥了，然后那个角色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0: 对、嗯、
1: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这些古文经典里面，也许你会发现说呢，哦，那些都已经是以前人讲的事情，呵呵，但是你会发现说他们所讲的这些事情到现在2026年都还是持续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或同侪之间这样子、嗯、所以等于说以前那些也许只是文字上比较不一样，收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0: 是，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现代生活里头，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在稷下书屋常讲说要读懂智慧书，同时间要学做智慧事。
1: 嗯，
0: 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 是为了改变我们眼前可能面对到的很多困难跟挑战、
1: 嗯、
0: 不是把它拿来变成我们生活。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脚步更轻盈，
1: 嗯
0: 啊，认真来讲应该是这个区块。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大学这个部分，杨淳谈到说亲民这个区块同理心，
1: 嗯，
0: 它确实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以上这两点大家都觉得是对，那我们就持续往前走，就叫做止于至善，
1: 嗯，
0: 不断的往对的方向前行。
1: 嗯，
0: 所以我常说遇到一件对的事就坚持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挑战，你知道，哎呀，明明就知道它是对的事，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必须放下，我现在可能没有心力来做这件事、
1: 嗯、
0: 不对，一旦是对的事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让它持续存在。
1: 嗯，
0: 不是去找很多理由然后去屈就在一些你可能自己都还不晓得它对或错的事情上、嗯、所以像很多爸爸妈妈有时候很迷惘，他们都会觉得说教育小孩就是看成绩，这个名次啊，啊，分数啊，往往是最好最容易去辨别一个孩子优秀与否的条件、嗯、标准、
1: 嗯、
0: 可是这是最伤人的
1: 啊，真的很伤，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坦白讲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相对于我们感觉他的存在是比较有温度的，
1: 嗯，
0: 他也不能说不成功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人只要不失败都是站在最好的角度，
1: 嗯，
0: 那这一些存在这一些社会的典范他们未必都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反正我们 完了书，他可能就考完大学了，整个都完成父母亲的期许之后，父母亲在往下还是会对他有要求嘛，还是会希望他能够有不同发挥。回过头来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都听你们的话，一路就这么读，也都满足你们了，你现在还要要求我什么？那时候可能已经过十八岁了，他讲这一句话其实站的立场没什么错，因为毕竟有很多选择他可以自主了，
1: 对。
0: 但回过头来，你的用语上，你的心态就表现出来，其实这个过程里头你很清楚发现，我读书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啊。所以我像我们在记下书里头很有趣，我就说鼓励学生看到好的经典句子可以把它熟记起来，背背书没有不好，可是呢不用去比赛，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办一些有关背书的比赛啊，就是那些活动
1: 我绝对不会参加
0: 我也不鼓励学生参加
1: 的确啦，因为我觉得也许呢，在你我小时候都背负着爸妈也好或家人期待期望也好所长大的，所以在翰林小学所带给孩子们的方式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啦。那待会下半段落继续邀请到张朝杰老师来分享翰林26以文会友这个活动，在晚上八点半的时间我们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来收听景广新闻。可是刚刚在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左右的时候，在台湾东部的海域有发生有感地震，大概是三级以上的地区是花莲跟台东哦。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2: 景广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刚八点二十六分在左右，在花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5: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6: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增知我军动向。
5: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3: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四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子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7: 立委关切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83年五月示范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示范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四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8: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
9: 对，
8: 我们就是漏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
7: 同说明，
9: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8: 对，那委员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
9: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8: 对对 对。
7: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

0: 事，就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2: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时间来到晚上8:37，不管你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进行联播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你哦。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平22路跟高平29路的交叉路口。至于在施工方面，帮我们留意哦。这边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白河地磅路段封闭了外侧车道，还有在燕巢系统路段的话封闭中外线，以及在南下的施工的话，则是在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接下来接收到了一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哪里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这地方有自小客车呢爆胎了，停放在外线车道，这边指标在 294.8 公里处。同时在这留意，在国一南下的 294.8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呢爆胎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啦，这四个段落还是要特别邀请到翰林部落稷下书屋的张朝杰老师继续来跟你分享翰林26以文会友。我觉得以文会友听起来就很像在交朋友耶，老师。
1: 对啊，在这个简章里头我们讲到说以文会友这个概念真的就如杨纯提到交朋友。我们用什么角度来交朋友？通过经典，通过诗词，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我们通过阅读，通过吸收，通过分享，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子的朋友，或许我们建立的基础就不是在一般人认知的那种交友环节里头。他可以是另外一种存在。
0: 是，
1: 我不能说

0: 就一定比较有质感，但是我总觉得它相对会比较单纯一点，比较纯粹一些。我们通过文章，通过经典，有时候在交流的过程里头，我们其实是在向对方做学习。其实是因为今年刚好我们举办了第26年
1: 哦。

0: 以文会友，相信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脑海当中有一些幻想了，比方说好像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张兄您好也没有到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每次来到这个时间点，然后跟张潮杰老师聊天，就像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吸收到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角度。所以刚刚提到以文会友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稷下书屋这个好朋友吧，对不对？
1: 稷下书屋其实就是一所民间书院。那么在推动古文教育的面向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当然并不是说要去呼应现在的体制学习的成绩，我们认为落实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是更需要的。所以我每一次来到杨纯的节目，杨纯都会提说我们来聊一点生活化的点，我说很好，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能把经典生活化其实就是我们的标的。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说读懂智慧书学做智慧事，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对句，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让它很整洁的去呈现，让大家感受得到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读书它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阅读，而是一个广泛而持续还能运用的阅读。我一直觉得阅读是可以分很多面向，真的能持续阅读，能够广泛阅读，还能有实用的阅读，阅读对我们来讲就不会是无意义的存在。那稷下书屋很强调亲子共学，然后我们在暑假办的翰林小学，它其实就是单位学生学龄的儿童去举办，那爸爸妈妈不用来上课
0: 就不用跟在旁边就是了
1: 对对对，但是呢父母亲会在孩子回家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功课
0: 啊，对对对，我记得他们有功课的话是要跟父母亲一起共同来，
1: 对对对，好比我们今天的进度爸爸妈妈要知道，那甚至有一些作业爸爸妈妈要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唱很多歌曲，那些歌曲其实父母亲都不会觉得陌生，因为那些歌曲都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好听的歌，
0: 比方说类似
1: 举例来讲，像我们因为去年刚好民歌50年哦，我就整个4个礼拜的学习过程里全部都唱民歌，不同的民歌我们挑出来，孩子其实在共同学习的时候他并不会认为这首歌是否流行，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听过的歌都是新歌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那甚至有一些孩子会觉得他们的音乐素养比较高，会觉得哎，这旋律真的很美。再来就是这个稷下翰林的孩子还有一个特质啦，他们对文字的敏感度也会比较高，他会哼唱回家，想想看一个画面，其实这不是我想象的，是很多家长分享，他说他接了孩子上了车，孩子就要求说妈妈我想听让我们看云去妈妈我想听鱼唱妈妈我想听夜玫瑰，他会讲很多歌曲，然后妈妈在想说那是什么歌，后来一播出来妈妈说这是我小时候也听过的歌，然后亲子之间开始有了一首共同的歌曲，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故事，开始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典，有了一首共同的诗词，其实这个互动在无形当中是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
0: 我大概能够感受出那种感觉，有时候我可能在节目上面播了一首可能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歌，然后我一播的时候他就立刻私讯我说哎呀这个歌很好听耶，我们那个时候都听这个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大概就是我们熟悉的旋律对我们来讲就是经典的存在，那我们父母亲那一辈一定也有他们的经典，如果他们的经典也是我们可以去聆听的，我们不要用认为说啊，这跨了世纪耶，这个是老歌，老歌有时候也不老。我记得前不久我们台湾很知名的一个乐团叫茄子蛋，
0: 对，
1: 那他翻唱的那个
0: 那个
1: 蔡琴的一首歌，对不对？
0: 年复一年，
1: 对对对对，
0: 那个那首歌
1: 那一首叫什么？我一下子也忘了。
0: 恰似你的温柔，
1: 恰似你的温柔。那你想说茄子蛋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他们小时候应该是听过，所以当他们在重新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很喜爱啊，
0: 真的。
1: 那你说是因为是不同的乐团来唱所以我们喜欢吗？不是，我一直觉得那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就隽永，只是年代久了没有人把它重新再演绎过，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就是尘封已久的旋律，但是有一个比较前端的乐团，比较流行的乐团，他愿意翻唱的时候，哇，那感觉就不一样。我曾经听过五月天他们在致敬台湾摇滚的时候，他们邀请了好多台湾的乐团一起来合唱永远不回头，
0: 哦天哪，
1: 起鸡皮疙瘩，
0: 真的，
1: 因为他当场那样听，然后就觉得 觉得啊，好感动。然后最亢奋的时候出来的是姚可杰，嗯，就东方快。

0: 爱车情，
1: 嗯。
0: 那个曾经的东方快车吧，
1: 快车，
0: 然后认识到了《永远不回头》这首歌。
1: 嗯，
0: 五月天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跨世代媒介的工作。
1: 嗯，
0: 或许气象书也在扮演这个角色。嗯，我们只是把更古老的经典把它转移到现在的生活里头来。嗯，当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里头刚刚我们提到的歌曲，
1: 嗯，
0: 这也是把亲子之间的关系拉近的做法。
1: 嗯，
0: 所以当它呈现在我们课程里头的时候，其实父母亲会觉得这是一项学习，但他坐收的效益其实很多元。
1: 嗯，这让我想到一首歌，有点像是周杰伦找了费玉清一起来合作。
0: 哦，千里，
1: 虽然说那是一首非常，嗯，全新的歌曲。嗯，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翻唱等等等，但是它至少也是把那个时代的美好的声音，
0: 对，
1: 然后让现在目前在现代当中可能听着流行音乐的这些好朋友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个旧时代的好声音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很多过往很优质的东西再把它呈现在孩子面前，它会变成他们在迎接未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1: 我觉得这样更好懂了，就是记下书在做，这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把很古这些古典的 经典然后把它融合到现代。
0: 对
1: 对，就是你们在做的事。
0: 对，以现代的角度，以现代的观点，以现在比较实用的需求来看古往的经典。
1: 嗯，
0: 有用的我们来读嘛，
1: 是，
0: 那读出用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嗯，那如果我们觉得没有用的，我们或许可以先搁置。
1: 嗯，
0: 哪一天有需要我们再把它用我们的角度来诠释。
1: 嗯，
0: 它是可以的。
1: 是，
0: 对孩子来讲其实就是广泛阅读的一个开启。
1: 嗯，
0: 很重要。
1: 嗯，所以像记下书是平常其实就有已经有一些学生孩子们会去到那个地方，但是今天特别以这个以文会友的方式的话，则是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算是小班制这样子嘛，对不对？
0: 他是一所办了刚跟大家分享25年的假期学校。
1: 嗯，
0: 那我们大概就是收整洁。
1: 嗯，
0: 啊，我一直觉得他们校园还有一个点，就动线很人性化。
1: 啊，动线呢，啊？
0: 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公共建筑上，有时候我们真的外表很好看，走进去就会发现观点就是说，不是只有在追求那个好看，
1: 嗯，
0: 而是为了好用。
1: 哦，
0: 所以这个点哦，在未来啦，尤其在很多我们要应对公共建设的时候，应该可以多考量一下。
1: 嗯，
0: 所以明诚中学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优美的校园。
1: 嗯，
0: 那我们每一年这几年很幸运啊，刚好都受到明诚中学的允许哦，就我们在里头执行。这里研读经典学习，别于体制的感受跟成长。
1: 嗯，
0: 感觉上还蛮有趣的。
1: 嗯，
0: 而且每一年在举办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也看到一代又一代新的小朋友出现。
1: 嗯，
0: 确实可以看到到他们每一个世代的压力，也看到他们每一个世代跟经典之间可以连接起来的点。
1: 嗯，是，刚刚江老师讲到这个汉小的话，就是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这个翰林小学，那翰林中翰林中学就以年纪来分这样子嘛？
0: 其实也会鼓励啦。
1: 嗯，
0: 虽然坦白讲，我在我的内心里头我会认为它有一点挑战。
1: 嗯，
0: 这并不是你读过多少经典的挑战，
1: 嗯，
0: 而是我们具备了什么样的思维态度跟习惯。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其实翰林中学在翰小的学习过程里，他们扮演的是学长学姐的角度。
1: 嗯，
0: 翰林小学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是混龄。
1: 嗯，
0: 我们其实每一个班都是混龄的存在，所以并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混龄。
1: 哦，那种小学或大学的那个年级，
0: 我们好像现在就是同一个年纪的，我们就同一个年级。嗯，差不多嘛，上下这样。
1: 对，
0: 但是汉小就是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小六就是同一个班。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混龄怎么学习？
1: 嗯，
0: 我说他们就学习经典啊。
1: 嗯，
0: 我们在记下书都可以亲子共学了。
1: 嗯，
0: 我们对于我们在翰林小学里头大家一起研读经典的时候，我们混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困扰。
1: 嗯，
0: 20几年下来混龄的方法其实很好。
1: 欸，
0: 小朋友也会觉得

0: 很新奇哦，他会觉得我在学校都是跟我同年纪的孩子，来到这里班上就有哥哥姐姐，也有弟弟妹妹，
1: 好像是这样哎，我就觉得新的，
0: 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有很多学习上的困扰，不管是他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个性上的关系，有一些孩子其实他们会被排挤啊，在体制学习当中，但这些孩子往往来到翰林小学，他们都会是还蛮特别的存在，就是哥哥姐姐反而会特别关注这些小朋友，他也会感受到哦，原来学习的环境里头是有温暖的啊，这一点其实我们在20多年来有很多家长都分享过，所以我曾经就过有过一次，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所以在把妈妈就把能不能抱你一下这样子，
1: 哦天哪，好温暖，
0: 那在学习环境里头，我也可以感受到被重视的那个存在的感受嘛，我其实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常讲说翰林小学它的混龄编制其实帮助过很多人啊，大家会比较有疑惑是说哎呀，混龄编制你们怎么学习，我们学习的科目跟标的就是经典跟诗词，说实话啦，真正在学习过程里记笔记，年纪小的他或许记得少，但是只要授课老师刻意引导一下他，你们可以先就这个部分来记取，年纪大的哥哥记得多，或另外一个面向，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学校一首诗好听我们就多读几次，一首歌好听我们就多唱几回，第一个记起来都是年纪小的哥哥姐姐，物欲太强，
1: 真的
0: 干扰太多，他们的记忆力有时候真的还不及弟弟妹妹，不过当然会啦，最后几乎还是哥哥姐姐他们，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混龄在体制学习或许不行，但混龄在古文再更高一点，他们就是大学长大学姐，这些大学长大学姐要做什么事，有时候他们要陪着弟弟妹妹读书，你不专心我坐你旁边，自己要读也要陪着他们读，他在善尽一个在家里面扮演哥哥姐姐的角色，现在很多就如同我们前面讲到都是独生子女，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亲近的兄弟姐妹能互动，来到翰林小学其实他们都当一回哥哥姐姐，以前最有趣是家长常分享家里面确实有弟弟妹妹，可是来到翰小对其他人的弟弟妹妹很好
1: 好像都是这样哎。
0: 我说对啊，也要让他们练习一下说原来你也可以在家里当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啊，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就没有理由说他很讨厌，那翰小那个更讨厌，你不对他很好
1: 所以等于说其实稷下书屋除了是在这个像是暑假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翰林小学翰林中学，那平常的话稷下书屋也是在这个你们自己的一个会馆，
0: 就是稷下书屋，
1: 那其他时间呢还有什么样一些活动吗？
0: 我们其实在寒假的时候是会固定有一个行脚的计划，那个行脚计划就是我们会到台湾各地去寻找很多台湾比较经典的角落，然后去看一些比较古典有故事的所在，那也读一段台湾的历史，带我们现代的孩子去认识古老的台湾，去看看在台湾这个历史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多少风云人物，去感受一下，
1: 整个是出外景的一个概念了，
0: 真的真的就是到外面去，比如说我们会选一个乡镇，那可能就去那边住个4天5天，哇哦，然后去找最古老的历史建筑，然后传统的意象，然后当地的生活，我都会觉得其实是小看国旅了，因为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故事，那如何让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这一代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一些学习，然后感受到哎，我们台湾其实很有魅力啊，我觉得如果不让他们自己先爱上这块土地的存在，不爱上土地上头所有的一切文明景点，以后你问他当然会觉得外国比较漂亮啊，他当然会觉得说哎呀哪里哪里好玩哪里好玩，台湾都不及，其实不是， 台湾其实有很多有

0: 故事的地方是等着我们去认识他。
1: 哇，好想跟着老师去哦！
0: 下回可以跟我们去啊，我们明年去澎湖。
1: 哦，去澎湖吗？
0: 我们要去澎湖，然后要去看那个台湾的传统建筑。
1: 嗯，
0: 因为澎湖的古厝跟我们台湾本来存在的古厝是不太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嗯、
0: 但是事实上，澎湖是整个在台湾移民动线上的终极站。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祖先都来自于澎湖，
1: 嗯，
0: 杨家的祖先有很多也是在澎湖、啊、
1: 对
0: 对。那如果我们能够去让孩子梳理这一个过程，
1: 嗯，
0: 其实他会更爱上这一块土地，
1: 嗯，
0: 因为这个土地上是有故事的，
1: 嗯，
0: 是有过往的、嗯、那我们累积是怎么样的历程走到现在，让他们懂一下是好事。
1: 嗯，
0: 对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好像发现说，其实我们好像太过于喜欢去接触到外国的事情，但是却忘了说，其实在台湾我们这些各个角落有很多很多一些值得去探访探索的事情。
0: 对啊，
1: 对，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像现在在体制学习里头的户外教学比较可惜、嗯、好像似乎老师可能也比较没有心力，或者说学校都统一外包、嗯、那走的路线就会比较相同。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1: 嗯、
0: 然后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高雄港、
1: 嗯、
0: 这个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的吞吐海港、
1: 嗯
0: 啊、而且我们高雄港有很多先天的优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旗津沙洲，我们的内海是那个潮差不会超过10公分，
1: 嗯，
0: 我们冬天不结冰、
1: 啊、
0: 可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现在排名在高雄港之前的那些国际级港口、
1: 嗯、
0: 他们冬天是会结冰的、
1: 嗯、
0: 举一个例子，韩国的釜山港、
1: 啊、
0: 它冬天会结冰，所以它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货柜轮来的这个次数、嗯、那曾经缔造过台湾的经济奇迹的高雄港，是不是我们高雄人应该去认识它、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户外教学很好的经验。
1: 真的，我就像开车开过去而已耶、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包装它。如果说老师嘛，学校方面能够更用心一点去看，您知道那个高雄港的每一个货柜的吊臂啊、
1: 嗯、
0: 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就从某个角度拍过去、
1: 嗯、
0: 啊，黄昏，然后拍到那一批吊臂、
1: 嗯
0: 啊、我后来给学生看，我说哎、欸，这是什么，然后跟我说长颈鹿。因为它那个停下来的姿态很像长颈鹿。我说不是，他说、啊、是哪里做的那个钢铁长颈鹿吗？我说不是、嗯、我说猜猜看他在哪里、
1: 嗯、
0: 大家讲了很多地方，很少有人想到是高雄、
1: 嗯、
0: 我刚刚说在高雄前镇渔港、
1: 哎、
0: 下回大家可以去看、
1: 嗯、
0: 它其实真的很美、
1: 嗯、
0: 然后它每一个吊臂其实都是台湾经济的活力、
1: 嗯、
0: 对啊、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的教育再用心一点，我们的孩子不至于会认为自己的土地很无聊啦。
1: 嗯，
0: 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很无聊，要讲说什么国旅已死啊，要让国旅死透。我听到这样的发文，他或许是故意要博眼球、
1: 嗯、
0: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看得很伤心。
1: 我在猜他们应该单纯只是觉得口袋的部分而已吧、
0: 嗯、我知道确、嗯、实我们在国内旅游的很多面向要再改进，也要再加油、嗯、但是我想很多东西是环环相扣的。
1: 是是，
0: 我只是在想说，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先爱上这块土地的过去、嗯，爱上这块土地上的故事。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有寒假这个计划。
1: 嗯，
0: 其实它跟我们在暑假的汉小，在我们平常的稷下书是很像的。
1: 嗯，
0: 只是不一样的举办方式。
1: 对，
0: 都是去看古典的，然后文明的，然后传统的历史的存在、
1: 嗯、
0: 然后阅读这些都是希望能为我们所用。
1: 嗯，我觉得透过张老师这样分享，就可以知道稷下书或者是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面有所获得到什么，吸收到什么、嗯、但是如果说今天以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毕竟像老师一开头就有提到了，毕竟来到了 AI 这个时代。
0: 对
1: 对，那我想问的是，的确啦，因为我前阵子才刚搜寻到一个新闻，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uh-huh. 他说透过 AI 所产生的这些文章，好了，你看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它已经超过人类所写的文章了。对，所以对于像是您现在目前还是坚持在这样子一个古典文学或者是文字当中好了，你觉得面临到了什么或感受到了什么呢？
0: 我一直觉得其实像现在坦白来讲，我们在很多面向上很多角落都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冠上 AI 好像就很不一样。
1: 嗯，
0: 我都笑啊，我就说我们台湾的教育就很喜欢跟、你发现接下来寒假就会暑假就会有很多 AI 什么营、AI 什么营。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

0: 开发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里程碑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
1: 对，
0: 可是一个文明的里程碑是不是表示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去把它灌在这个面向，然后全部眼光只能看着它走？
1: 嗯，
0: 这是我要问的问号。
1: 对，
0: 可能很多孩子他基本上该具备的能力他还是要先具备好，毕竟 AI 不是牵着他鼻子走的这个机器。
1: 嗯，
0: AI 是未来当他专业具足了，
1: 嗯，
0: 他素养具足了之后他可以运用的工具。
1: 嗯，是，
0: 如果我们今天把 AI 变成是主导我们的头脑，
1: 嗯，
0: 我们只是 AI 的手脚，
1: 嗯，
0: 那我们是窄化了这些孩子的可能。
1: 真的，嗯，
0: 要怎么样让这些孩子在未来还是运动自己的大脑，嗯，然后 AI 只是我们的手脚，
1: 嗯，
0: 我们要有这个观点。所以我都笑他们说没有搞懂 AI， 然后什么东西套上 AI 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搞不好没多久就会看到啊，来参加我们国小 AI 篮球营，
1: 啊，
0: AI 躲避球营，
1: 欸，真的呢。所以现在 AI 充斥在大家生活当中，那不管是在古文经典里面是否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或改变，待会九点钟过后还有一小段访问哦。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了。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开始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气净，像是水、土壤，还有人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碳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0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3: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4: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永续。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制。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

0: 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来看一看呢，刚刚在听众朋友提供啦，在有一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地方有车辆故障抛锚了。那再来呢，小自客车就是爆胎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稍早接获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这地方在 294.8 公里有小自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至于在施工方面，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国三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施工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另外的话呢，也有工程在进行，会有车道缩减的地方，留意在国一南下这边，在靠近到下营系统路段这地方会有在进行施工，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来，水想交朋友后半段最后一段了，继续邀请到是我们翰林部落的张朝杰老师来跟你分享他们暑假即将登场的翰林中小学翰林26以文会友。刚刚其实有聊到说 AI 来袭，那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讲说这个 AI 所生成的文章文字好了，已经在短短时间之内超过了人类所写的文章了，所以光听这个我就觉得天哪，好恐怖哦。对此的话，那张老师这边是怎么样看待这个 AI 浪潮呢？
1: 确实是如此，就刚刚杨纯也有提到说写作这一篇这一个事情，
0: 对，
1: 说 AI 创造的文章都已经超过人类的文章，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其实认真的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可以辨别有一些文章是 AI 写的，那有一些文章确实是可能是人动力去写，就是我们去思考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落差？确实动脑了，他只是输入指令，
0: 对。
1: 但如果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在时间运用上，当然它无关紧要的话，那没关系。可我们如果七早八早就让我们的孩子说，哎，你以后可以这样，你会很方便啊。懒人读书法，你会放心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我刚提到的，好像先后顺序是对调了，是错误的。所以像我们在稷下翰林里头，我们还是鼓励每个孩子就是要动笔。所以很有趣啊，像我们在翰林小学，他们是没有办法带任何3C产品的
0: 哦，真的，
1: 然后在学校大概有7-8个钟头，他们不需要用到，那不需要用到，他们也就不会有刻意的需要说啊，那我要拿来看，我们这几年比较困扰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很先进啊，拿那个什么 Apple Watch 那个，
0: 对，那个手表直接可以，那个
1: 也可以，但我们还是会鼓励他们说没事，你把它当成看时间的手表就好，而不是去点开啊，然后去连线去做什么。当然孩子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小动作，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他们发现课程在带着他们走，没有需要，其实他们也会转移注意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的调整。所以我常讲说，谈一个孩子的教育，在稷下翰林里头，我们的理念就是要从他的思维态度跟习惯里头去着手。现在是一个医美很盛行的年代，
0: 对，
1: 我们都爱漂亮，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展现更好的自己，可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你不能因为爱漂亮不断的去给他塞进很多填充物，
0: 比方说呢，你就想哦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的话，那你没关系，你长大再打个什么东西就好啦。对对，
1: 自己的骨架养好，
0: 哎，
1: 当我们把自己的骨架养，至于说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感觉撑不起来，我就只要臃肿，过程是无意义，因为他撑不起来
0: 好了，你在投入在这其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基本功给打好。因为我最近也遇到一个，然后他也从事了广播好了，但他一开始其实他呢就想说，好吧，他用 AI 来跑出这些他所要讲的东西，但其实我是逐字稿的时候，是你自己动脑去完成了那样。

0: 样子的一个逻辑跟架构。但是你现在完全丢给电脑之后，如果今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学开车啊，以前我们不是都要打档吗？
0: 对
1: 啊，手排车，现在都是自排车，现在有一些车甚至连打排档都不用。那这个到底对我们好不好？好，因为它会越来越方便。
0: 对，
1: 这对我们来讲，在生活上确实变状态下，或者说在你眼前有手排车的选择的时候，那也许自排车被挑走了。那你能不能驾驶
0: 排的？
1: 是是是，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当然这只是一个举例，
0: 对对，
1: 只是想让大家赶快进入那个想象这样子。我确实觉得是如此啊。就像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电脑辅助，没有任何系统让我们去做资料查询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挥动我手中的笔。好，我能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长短不管它，但我至少能够落笔成文写得出来。这样子的能力是带得走的，还是我们每天都要依赖那个带得走的机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觉得到了大学或许是可以并用，因为毕竟他们已经有过了学习的基础。那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维？不是不让你用，而是以后你要能善用它，现在我们得先开发自己。
0: 所以像这样子也提到说，该不会是那种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当然不会到了那么古典的那么复古的状态。我在翰林小学里头的孩子确实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气质产生啊。像我们到学校去就固定要穿制服。你看 AI 年代 ,AI 年代很多东西我们都讲快。可是在翰林小学其实它是慢。就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减法艺术的这个观点。不是把每一个地方都把它画得这个很缤纷，很绚烂，这样就叫做美。有时候留下一面白墙，对我们来讲它有无限的想象，那也是一种美。
0: 对，
1: 那现在的孩子在谈教育的时候，往往就是会不断的要对高，多大的地基，这一点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会忽略。所以该如何让用运用减法的艺术，用减法的这个思维放到我们现在的学习里头，就是不求高但求广。可不可以让孩子的基础更厚实？所以他今天其实是可以很认真的在整个暑假就看一部电影，把电影里头的英文把它熟读，把它熟记，让他熟悉。其实你再让他去衔接体制学习的时候，他对英文的热情很高。可是我现在想说，没有，他这个暑假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只能看一部外文电影？看十部好了，看二十部好了。隔壁家小王还看三十部。当我们都在求快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减法？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那我重复看一部电影，对我有帮助吗？
0: 话呢？如果说真的看得非常非常多遍的话，是还好，但是我。吧，但是我总共看了至少应该有八九次，就每一年的时间到，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看，但是我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是我这前面几次看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他为什么甄嬛要这样子呢？然后就我觉得皇上是对的，但后面看了之后就觉得为什么皇上会这么做呢？然后就开始心疼甄嬛，类似有点像这样子。
1: 所以您看。杨纯刚刚谈到的这个连续剧，那跟苏东坡讲的概念就一样。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书读百遍啊，读过一百遍之后，你就会看到他其中不同的面相。你会或者说不用急着去看，在暑假去读，我只要好好的把一部电影认认真真的把它欣赏完毕一遍两遍，我的收获搞不好会跟我看十部是一样，甚至更高呢。
0: 对，
1: 这是减法的思维，这就是减法艺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可能在减法的面向上要记得一个概念，就不要求多但要求专。在翰林小学里头，其实我们是会读很

0: 多经典的，嗯，像我们今年会读《孙子兵法》。
1: 嗯，我刚刚也想到这个事情呢。
0: 对，那读《孙子兵法》，很多人就说：“哇，那我们要从《史记》篇什么开始读？”不是，嗯，我们挑最有意义的那一句，嗯，我们让孩子熟记，嗯，我们让他反复的去阅读它。是时间到的时候，老师就会引导他。嗯，比如《孙子兵法》里头常讲说，你知道成功啊，成功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向上，嗯，而失败是在我们自己的面向上。嗯，就是今天这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要看对方做得怎么样。那这件事情会做糟，我们得检讨我们自己。嗯，他就站在这个思维上去看一场战争。嗯，其实这一个面向放在孩子的思维里，刚好是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普遍认知相反。嗯，那成功不是我自己要努力我才能成功吗？啊，怎么会去看别人？嗯，哎，这个世道就会告诉你，我们的成功与否有时候是对方造成的。哦，
1: 你能够透过一些简短的举例吗？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嗯，当我自己内心里头不断的认知，嗯，我才是有机会把自己变成失败的那个条件的时候，嗯，我会特别谨慎。嗯，那因为我的特别谨慎，我会稳扎稳打去把每件事情做好。嗯，然而我什么时候会成功呢？这不是在我需要考量的点，哦，而是一旦对方出了错误，而我依然按我的速度前行的时候，嗯，我一定会超越他。嘿 ，F1 赛车。我只要把我每一个轮胎，然后我的胎纹，我的状态，我的速度保持在一定，然后我的驾驶控制的好，嗯，只要他偏离跑道，就是我超前他。
1: 哇，天哪，我觉得这句话很受用哎，欸，
0: 这是孙子兵法，嗯，所以我们在今年上课说啊，孙子的勇气学，就孙子会给我们勇气，嗯，为什么？他会告诉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谁，嗯，笑到最后谁知道。
1: 哇，真的感谢孙子哎，孙子好聪明哦。
0: 他们确实，所以我常讲说，古往今来这些经典哈，东方西方也都一样。其实他们的智慧思维，往往都把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有90%，其实他们都包办掉了。嗯，只要我们愿意去阅读啦，我们从中找到我世切需要的。很快我们自己就如虎添翼啊，锐步，有吗？
1: 对，
0: 给你一双翅膀那个概念。嗯，对啊，这是其中之一。嗯，那我们今年还会读孔子啊，也会读管仲。嗯，管仲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啊，嗯，他跟鲍叔牙之间的故事。那事实上管仲也是一个相当会治国的人才。嗯，所以他才帮齐桓公这一个当时候在春秋时代，嗯，之所以能够称霸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管仲。嗯，我们想带孩子去认识他，哦，通过经典去阅读，那这样子的阅读对他们而言其实都不多，嗯，可是只要他们专心的去面对，他们在这个暑假里头他们的收获其实是会很扎实。嗯，这也是我们在讲的减法艺术。哦，
1: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以文会友，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可能会谈到孙子或者孟子嘛，
0: 对，孟子
1: 还有管仲等等，
0: 老子也会，然后孔子也会，
1: 嗯，对，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稷下书或者是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他们在做的事情是用不一样的一些视角，然后让你去重新认识到这些以前你所读到的这些人。
0: 对，嗯，就不是说我们认知上在课本里头有需要的存在我们才读，
1: 真的，
0: 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去认识这些诸子百家。嗯，那这个是当然我们以东方的思想为主的一个课程。另外一个课程比如我们谈到历史，我们今年历史的课程叫做转动地球仪。嗯，我们就有一个转动历史的地球仪，我们就要来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嗯，就是其实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最伟大的国王叫太阳王路易十四，当时候的东方最伟大的皇帝叫康熙。嗯，这两个人很有趣，他们刚好是东西方在位最久的皇帝，就国家的领导人。嗯，啊，他们又存在同一个世纪里头，小时候都是年纪很小就挤地位，就这样一路下来，其实他们有很多可以去比较的点。嗯，我们希望带孩子去看到那一段历史里头东西方的差异。嗯，很有趣啊，因为他们两个还有通信呢。啊，
1: 真的吗？哦，他透过翻译是不是？
0: 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有写信给康熙，康熙底下当然他的外务部有回他信。
1: 真的，因为我以前在看这些古装剧，就觉得很好奇，说，哎，西方就是西方的世界，东方就是东方的世界，他们 到时候是怎么串联在一起的、
0: 嗯、这里头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就会挑几样、嗯、然后刚好可以做这两个帝王领导人的比较、嗯、那也让孩子开开眼界、嗯、去

0: 感受一下，哦，原来我们在谈这个帝王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存在是他。
1: 嗯，
0: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点，
1: 嗯，
0: 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平面而已，它是一个很具体，而且还是有交流的。
1: 啊，
0: 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新世代的历史观也会在这一个课程里头带动到。
1: 嗯，是，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个张朝杰老师所分享，这一次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也是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以这个以文会友的方式，已经先透露蛮多给你了啦。而且我觉得刚刚举例就可以知道说，哦，其实来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学班制吧，
0: 对，
1: 能够让你感受到是不同的体验的。嗯，那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这是翰林小学已经举办了20几年了，那今年的话呢会是在哪里，然后时间地点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在今年翰林小学举办的地点一样是在明诚中学。
1: 嗯，
0: 那明诚中学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到，它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学校，
1: 是
0: 一个非常优美非常舒服的一个校园环境。我觉得不同学校的孩子来到明诚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不同学校的氛围，不同学校的这个建筑风格，
1: 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时间上，汉小的部分它有4个礼拜，
1: 嗯，
0: 是从7月20号到8月14号，
1: 是，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排外出旅行，可以在20号之前，或者14号以后，
1: 哎，真的耶，
0: 哎，让孩子4个礼拜好好的在汉小去感受一下，别于体制。然后别于安亲班，也别于一般夏令营的规划。
1: 嗯，
0: 那长时间的学习，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觉得说，嗯，那这样跟我们平常在学校上课不是一样吗？
1: 呵呵，
0: 但我们翰林小学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很多孩子他上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听说都会回去跟爸爸妈妈讲说，我下学期可以转到翰林小学吗？
1: 真的吗？
0: 嗯，我们其实听过很多家长分享，
1: 嗯，
0: 坦白说啦，其实听到我们自己是很感动，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哎呀，跟这个孩子很有缘，
1: 嗯，
0: 有相应。但事实上我觉得不一定要转，你每一年暑假都可以来翰林小学，
1: 嗯，
0: 让体制学习通过技下的教育，让自己感受一下原来学习还有一个不同的轨道，而这双轨就体制跟古文它是可以并行的，对我们孩子来讲是有帮助。
1: 嗯，
0: 对，
1: 欸，所以像技下书屋的话，就是会馆是在哪个地方啊？
0: 会馆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光荣街上。
1: 哦，
0: 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是可以搜寻一下我们技下翰林，因为我发现网络上只有技下翰林，就踢进去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
1: 哦，技下翰林，
0: 这个技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设计的技，
1: 江山设计的技，
0: 江山设计的技，
1: 又看了《甄嬛传》没有啦。
0: 你知道有一次我那时候跟月玲阿姨，有一个节目叫技下书生，入围金钟奖，
1: 是，
0: 然后那一次他们揭开的时候就入围的有，然后念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然后他念零，他就念不出来，把它念成山林的林，林，然后后来旁边跟他讲记了记了记一下是不是？其实这个字不难写，我们经常遇到，大家如果查记下翰林，上网一搜寻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
1: 对，我相信翰林大家应该是不会打错啦，应该就很有印象了。对，
0: 但加上记一下
1: 的。是是是。然后我今天拿到这一张海报里面，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请老师来念一下“人生的挑战少不了”那一句话也，我觉得很棒哎，
0: 欸。哦，真的哈，
1: 哦。
0: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以文会友的一个主轴里头，包括我们说《孙子兵法》的勇气学，那么抗逆学，老子的抗逆学，然后管子的很多激励我们的面向，我们在毅力、在恒心、在自律面向上，都是为了去因应我们人生未来可能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就特别提到说，人生的挑战少不了，那就让孩子读读经典，收获其中的本事与技巧。
1: 对，好棒哎，我很喜欢这一句。
0: 啊，真的哦，对啊，因为我们认为经典本来就可以让孩子，坦白讲就是大开眼界，
1: 甚至我是可以多多的思考，
0: 是
1: 去动脑，
0: 对对对对对。那当他们有足够的素材，他们其实就可以去应对眼前的困难，那两相交融之后，其实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啊，史蒂芬史皮伯讲的吧，
1: 对
0: 啊，生命会自己找寻出口，但我们得给他更多能量，我觉得古文经典就是可以选择来让我们现在的孩子蓄积满满能量的一个学习。
1: 好，那就是也是透过这个《后宫甄嬛传》看过那么多次的话，就是一句话叫做“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应该也是可以套用一下下。
0: 是是是。

0: 是。
1: 对，因为觉得人生的挑战真的非常多。那当然，这是也是给有些孩子们有一个多个选择。那假如说今天你在空中，你身为是一个大朋友，像我们一样是成年人了，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
0: 对，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对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透过张潮杰老师的分享，一定是有收获满满的。
0: 谢谢，
1: 谢谢张潮杰老师呢、
0: 谢谢杨坤，谢谢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目前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这边目前是呈现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都是车多速缓的，来留意这边小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了。
2: 警广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林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巡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5: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4: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7: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6: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

0: 分部逾六都，其中六家遭罚停业六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2: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1: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
3: 警广气象站。
0: 转雷阵雨，24到34度。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下好，我是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财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财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同样呢，南北双向有三个地方的施工，两个在北上，一个是在燕巢系统路段的中外线，还有在白河地磅路段的外侧车道，另外在南下则是在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路面的工程。以及待会晚上十点钟开始，好，到明天早上六点，本周的话呢，平日在星期五之前的话，在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会来封闭这个匝道。南北双向的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待会晚一点时间，你会利用到国十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三哦，待会就无法来会了。至于怎么样改道行驶，你也可以选择呢，持续的往东的方向前进，过了燕巢系统，再到林口这地方下匝道回转上来，然后就能够利用呢国道三号南或北上的一个匝道使用了。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刚刚已经接收到这边的施工单位离场了，在国三南下的过水上系统这边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呢结束了齁，这边可以正常通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

好，刚刚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及时来提供呢，这个厂商已经离场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国三南下这边，是在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这边本来是外线车道施工嘛，目前已经呢可以来正常利用了。好，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走最短的路还是走最快的路呢？这一篇是关于一个人生路径的抉择。捷径的一个你到上面，我们到底该追求的是最短的路还是最快的路呢？这个故事要先说到一个小他是否能够升职的一个重要会议，但是偏偏一大清早的闹钟坏掉了，真的有够衰齁，怎么会刚好闹钟坏掉了，眼看还剩下20分钟会议就要开始，所以他开始急忙的赶快准备好之后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一上车就赶快催促这司机说，欸，司机先生，我真的很赶，拜托你走最短的路。而司机先生听了之后是很冷静的反问他说，欸，阿先生啊，你是要走这个最短的路还是最快的路？这小职员呢当下就愣了一下，想说，哦，我都在赶时间还问我这个问题，很奇怪呢。他就说，啊，最短的路不就是最快的路吗？这司机就回答了，当然不是，像现在上班的尖峰时间，最短的那一条路绝对是塞车的，所以你要的是赶时间的话，那我们就得绕一下远路，虽然多走了一点路，但是路上的话倒是呢比较畅通无阻，这才是最快的方法。这小职员呢最后听了司机的话之后就选择绕道而行，所以途中他果然看不到远处呢，诶，就是原本那个最短的路那一条早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所以多走一点路他终于赶上顺利赶上这个会议，还成功呢就是呢升职了。当然我觉得人嘛总是喜欢走捷径，或者是呢不希望说呢不劳而获等等的，希望说不劳而获啦。但是你以为说走捷径是最省力的吗？但就像是在马场当中，还是说你买这个乐透彩，永远呢不缺排队的人。补习班也从来不愁呢可能没有学生，对，现在少子化的话可能会稍微愁一下下啦。可是我们曾经有过不工作，然后光靠一些呢一些旁门左道好了变成富翁的人吗？ Maybe 是有，但是

制呢可能少之又少，又或者是从不上学光靠补习就能够考到第一名的学生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的捷径往往成了赔上时间跟金钱的死路。

行驶在哪一条路上，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而导致呢车多速缓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导致呢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要

麻烦行车距离保持好。下下营系统路段哦。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故事，那当然我觉得在一般情况之下，最短的路确实很快，没有错。可是在特殊时期或特殊的当下，每个人呢想要抄近路的时候，近路也有可能会变成是最塞的死胡同。所以就像在职场上面，有些人想要快速升迁，然后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偏门还是说八级。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站稳脚步脱颖而出，可能往往还是那些日积月累然后稳扎稳打的实力吧。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啦，或者是晚餐中餐等等的。有太多的人把大好的青春跟时间浪费在寻找捷径上面，但最后却在原地打转的。人生的机会有限，所以与其在塞满人的偏门里面跟人挤破头，不如你可以退一步，选择那一条看似遥远但是却能够让你踏实前进的远路。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急着找寻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呢？有时候也许绕个道，多流一点点汗才是最快到家的路。

现在的你也正在回家路上吗？那就用充满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来自陪你带陪你的回家路上，陪你一起回家。那假如说呢还在辛苦上班的话呢，哦，行假是行扣啊齁、哦、没关系。

但是杨纯跟景广呢都在陪伴你啊，虽然说我待会十点钟会先下班啦齁。好啦，这边的话待会十点钟要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还有什么样的氛围带你回家呢？来给你乡村之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是来自约翰丹佛的版本。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呢，当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也没有太多的状况发生哦。只是说呢，有两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个呢是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因为封闭中内线的关系，目前这边还是有车流的，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就是待会10点开始会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今天在晚上8点所播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到了张朝杰老师。如果说你想要听完整版本的，也可以上到我的 Podcast 频道，搜寻《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谁想交朋友》就可以来 follow 最新的一集，就是访问到张朝杰老师。南米亚在同一时间晚上7:00-10:00一样在景广的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感谢不管是用线上收听也好，或者是呢用网络广播收听节目的你，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tomorrow!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5到大溪的内侧两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3到14.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堤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你》。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气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

0: 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7: 那所需裁员依特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

0: 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4: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3: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匡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5: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7: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8: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7: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9: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
7: 立互信与强化国。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那吐诶，会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潜能。爱坚定对内心的讲，偏没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

我就是终极 A 卡。梦醒了吧，自然的另一半。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根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

啊，39到41.2公里，林口1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这是大肚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
1: 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电厂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基线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Loki， 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细指端过后到细指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咯。国一北上细指端到细指系统，而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0: 来自缪以新，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5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喽。国道1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的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等待，张口的黑把无心之过粉碎。天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15分，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哦，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

哎，五月二十号，刚过去二十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登起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
0: 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

Hello，你好，我是奎刚。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咯。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咯。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咯。

露露黄露子音歌曲叫做《泡泡》。12:36，高吾人11月要上小巨蛋了。

0: outside, outside, let's do this. 抓回了，
1: 找了半天根本没人理过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1: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来自陈木生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0: 倔强。
1: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过得好无？花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今麦时间半暝啊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

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五月二十号啊，现在来到五月二十一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五月二十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啊，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路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路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啊，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开勋，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

0: 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

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守夜人让我废。

0: 就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一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他说想哦哦捆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啊。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啊，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呐、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我、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呢、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哦。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这个约42公里哈、哦、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呗。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嘞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会三。
6: 所生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啊，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哈，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这个很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嘛，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

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你怎么？

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 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 28%。 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是这样子的啦哈啊，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啊，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啊，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但是呢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引擎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建议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啊。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这个研究还有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这个你是冷启动，那暖身就要加倍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接着呢这个如果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这个生活当中融入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它的细指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自韩国的歌手优敏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至林口一的路段，室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

通风壁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上的 159.3 到 159 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8.9 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8: 谢谢。
7: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9: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0: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0: 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耗制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啊，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快速道路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

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一段的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

网络矿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丧生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 38%， 接近四成，这样是怕死人的哈。今年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 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戏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滑品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恍神分心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进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等到进入安全区域或者是停车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

0: 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啊，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 6.75 成，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激越症，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一月到四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了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1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肚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I'm Not Yours》。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建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个，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啦，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哎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练。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哦，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练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练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卡拉这首歌曲 Step

阿拉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公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您留意

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古登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
7: 陪着您的电台。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
5: 大家好，我是。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3 啊，不过花莲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石棉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要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啊。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

下的9:30车道有检修作业啊，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哦。啊，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嘛。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大家想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丽美 key。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尽管的听众朋友，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
7: 真暴力可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会转趋稳定啊，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跟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

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往，也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南下的209到211.8元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

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好、或是往西哦，这个东向啊，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啊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六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爱我。3:55，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喽。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待会儿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君一起来关心。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十号，比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三景广祝您行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外口有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若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现在塞吉，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变作，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

以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把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在这问你到底是怎样嘞？

0: 一三名嗨谁，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首歌来讲，他呢跟他男朋友两个在一起20年，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说我就单身主义，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男朋友说我没办法，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 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听到他男朋友娶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10: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羊，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

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一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三。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一首歌曲 Temple，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请提早改道。蓝事故也是要注意。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5高高嘴好大一只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他哈，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哈，因为左看右看找不到主人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哈，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哈，啊，个性做到底呢哈，啊，他被带到警局，他也不会觉得怕生，哎，他反而就有个位置，他觉得不错哈，他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哎，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那大家呢，这个

其他的远景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哈，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叫你要勾子一样呢哈。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他的主人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给这边紧张。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哈。或者很主席哎呀嘿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哈。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诶牙黑痛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开始枵起来。听歌来自己，哦，这是安安家。

哦，九一也管下安安给，你知道三个美伴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肚枵的时候，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蛮是咯咯甜，对吧？啊，好，4:55了。想。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

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年轻啊，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前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0: 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啊，那边转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这样。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画一个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想要甲你斗阵，阮唱出的歌想要互你听。

0: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
1: Yeah， 早就习惯，听着尽管可以给我每个答案，开车不要喝酒，没有别的麻烦。我为了战争到头来，就像在罚站。

5:15喽。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兼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哈。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哦。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三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温阿玲。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听他歌的把安全带那种、哦、哈哈哈哈我来忘记不同的音哦来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人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国时目前呢，东向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

好。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哦、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哦、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不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哦、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哦、比如说拿来炒蛋、哦、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最多就是半碗。

0: 高宜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哈，哇，这你要等哈，规片那里红叽叽。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yo.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哈，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规工心情拢美丽，即马时间透早6点。

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五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20.5度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哑铃，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把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啊、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施工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红豹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目睭背后金

0: 安全亭探听，我是贾玲，来五秒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裘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时代转型、
0: 那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嗯、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估计来说会一种心动的感觉、哦哦、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他
1: 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
1: 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嗯、
0: 哦，
1: 对，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
0: 嗯、
1: 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哦、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
0: 哦、
1: 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
0: 嗯、
1: 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哦、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
0: 嘿嘿，
1: 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们要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嗯、登录就好了、
0: 嗯、
1: 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
0: 嗯、
1: 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
0: 哦、
1: 啊，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哦 okay、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
0: 哦、
1: 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嗯、啊，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嗯、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
0: 哦，
1: 讲
0: 了
1: 一个移花的名
0: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哎、欸，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欸、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欸、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1: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0: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1: 对、嗯、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嗯、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
0: 哎、
1: 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哎，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
0: 嗯嗯、
1: 或者是、
0: 嗯、
1: 啊，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0: 啊、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1: 对，
0: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1: 对、哦，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嗯、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

0: 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 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
1: 诈骗关键字，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
1: 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
1: 也好，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账号。
1: 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的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他上面，比如说我在我他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嘛？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这样子啊，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也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 提款
1: 了，
0: 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账户
1: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钱。
1: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个地儿哈。哇，真的很恐怖哎。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0: 对，无卡提款 QR code 不能提供，
1: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0: 对，他就不会讲，
1: 对不对？
0: 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着我
1: 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
0: 就
1: 可以了，
0: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1: 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
0: 对，
1: 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

0: 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
1: 卖
0: 家，
1: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的啦哈。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哈，把这个讯息跟手。打田的提醒咯，
2: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
0: 6:26，在115.2到有动物被撞到了。哦，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哦。尽管我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在这里嘞，已经南下115.2到110。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4: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

0: 当中可以跟 FS 一起携手合作，那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吸新鲜的空气，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内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一个在台64线东向。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情况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捆起。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哦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遭到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请麻烦卡点微0800。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因为那个池子里说顾喇部位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

手机吞下去哈，啊，然后呢，隔了八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说，哎，我跟你说哦，那个哈，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哈，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呢，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几瓜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哈，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哦。总之哈，这一段时间哈，亲家朋友哈亏了不少，知道哈，哎，亏了掉了哈。还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这位请为挂叫时间稿，今天有什么时间稿？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虎尾，外线有木棍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

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哈、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然后来讲生，他呢最近哈、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他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他还有另外。几叫口音，哎呦，还跟他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心哈，我们小公话吹几下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哈训练有素哈，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最后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3: 嗯，
4: 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1: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21号星期四的警广早点名。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高雄市交通大队呢也告诉我们在辖区几个车多的地方，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另外在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一早车流也都增加了。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台南市区现在事故的通报，在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就在清洁队的对面有事故，仁德的机场路跟二仁路二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

邓福如所演唱的《越来越爱》。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都在增加当中，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车前速度偏慢，其他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拥挤的。联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沿路一样是车前速度都是偏慢的。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跟明天的水汽会偏多，在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是局部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这个周末开始呢，到下个礼拜就是偏西南风，那各地的高温呢就会再增加个两三度哦，增加两三度就非常的有感了。那在台东啊，如果这个周末要往台东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台东地区呢说在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穿比较轻便的衣物啦，然后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4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底经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当中。那刚提醒台南地区的事故点，仁德的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还有在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就在清洁队的对面有事故处理当中。

光良所演唱记得我爱你。7:17，今天在三民区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有两个路口号志灯呢，等一下就会停电施工，到下午8:30过后到下午的4:30，三民区的澄清路水源路口，还有在正义路水源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时候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哦，经过就要互相的礼让，小心通过。台线省道在北上342公里的仁德路段。342公里的仁德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新竹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目前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系统国际情势影响到油价，为了要协助我们的计程车问享呢，减轻这个营运的一个负担哦，所以交通部呢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的一个措施，那提供给计程车的问享呢，加油每公升补贴5块钱，那最高呢每一部车呢是补贴6000块钱。那么在这个5月13号受理登记以来呢，现在啊第一个礼拜已经有40000部的这个计程车完成了登记了。所以公路局还要特别提醒哦，这个我们的计程车问奖，如果还没有办理这个优惠卡，或者说你已经有优惠卡，但是你还没有登记的这个计程车的问奖呢，先择一向中油或是台塑公司来办理这个优惠卡的登记，要记得这个登记申请的期限到今年的8月31号为止，油价的补贴呢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

中山的南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持续也是车多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也是

想这首歌曲 Big Big World。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溪头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沿路车流量是偏多，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车多，车嫌速度慢。往东方向的台八八驾驶朋友呢，就要特别注意了。现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排队的状况了。东向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已经在排队了，务必小心。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提醒说，在台一线省道的仁德路段呢，在北上指标342公里内侧车道有交通的事故。

好，利用财爸爸在东向路段的行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台爸爸东向的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东向的台爸爸在 1.9 公里左右就在凤山交流道的

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东向的台八八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凤山这段路车子很多，那我们刚刚说呢，一直要往大寮的方向，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

王大文所演唱的《云霄飞车》，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台八八东向 1.9 公里凤山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那东向的台八八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车多。在歌曲当中，准备收听八点、七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2: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
3: 18岁国家样，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4: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3: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5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框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5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5: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

运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是车流量大。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在翠亨北路392号的前面接近翠春街，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中钢路的交叉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事故点在小港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前镇的翠亨北路392号的前面，靠近翠村街，这两个地方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东向台88在凤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还是偏多，利用台88往东，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弯过来之后，到凤山再到大寮路段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高速公路在北上324.6公里的地方，有一部连接车抛锚了，就停放在路肩。在高速公路北上324.6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抛锚的连接车停放。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
1: 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237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台江大道二段与长溪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15到313公里，就在白河地磅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仁德的中山路要往东，在仁德交流道下方的涵洞有交通的事故。永康的中正南路在237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在处理。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
0: 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大业南路55号的前面有事故，苓雅区现在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在忠孝二路跟中兴街，忠孝二路跟中兴街，还有在海沿海一路中钢路口，以及在前镇的翠亨北路392号的前面靠近翠村街，这几个地方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往北哦，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目前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7: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和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

0: 另外岭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及台二七线的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台八八桥下的桥墩编号421前，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 7K 的枋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目前正在施作沿海地区的再生能源并网改善管路前瞻工程，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人行进路段时小心驾驶。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反应与能力，一上路不止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还有很重要的这个交通的提醒。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77公里，就在南昆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动或不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77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或不动。台南市的南区在永华路一段跟金华路二段有事故，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二段跟长西路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324.6 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
2: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3: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2: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来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3: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0,000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4: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2: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喜欢这首歌曲，古耀威所演唱《一个幸福的吻》。7:53，东向的台爸爸在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口，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利用台爸爸要往东的方向呢，要下大寮出口，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都要提早变换车。沿线也是车多，车行的速度偏慢的。国道一号中山岗目前车多的地交流道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点，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都是非常的慢，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也是走不快。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偏多，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前镇的沱江街跟镇河路口，在前镇区沱江街跟镇河路，小港区的20路在200号的前面靠近民意路口，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那几个事故先前所通报，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的，包含了在林雅区的海边路跟永泰南路，还有在忠孝二路跟中兴街。小港的大业南路55号的前面有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在新华路二，是一些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77公里，就在南昆避开。国道3号的施工点，北上315到313公里，就在白河地磅的路段外侧有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

韦璇所演唱的《钢琴森林》。台南市的安平区在玉屏路跟建平七街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前镇区的合成街跟草衙中街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